焦点四早知道晚零五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开场九之后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呢也和我们继续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这些新闻。再来了解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啊，再听大家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请各位随时关注天气方面这些变化。焦点四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和大家来共同说到的是关于景区内的事，关键词景区 NPC。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景区啊，为了吸引游客，都大多有一些这个娱乐项目啊，比如说现场有这种实景的表演呢，亦或是有这种角色扮演呢类型的啊。经常看到这个网上刷到这个河南哪个景区啊，是吧？扮演这个是金兵抢劫啊，那个这金朝的军队啊，这穿的是这个有点塞外风情的这个服装来了以后呢，上来就啊，还有这个表演这个什么什么啊，要求呢现场的观众配合，看谁，比如说我看到有这个拿刀捅一下，然后哇、哦啊，看谁倒的比较真啊，等等啊，然后发的这个这个胶子是吧？发这个应该说是这种消费券吧，可以这样理解，用这个呢可以在现场呢去换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很好玩。那现在呢，确实，这个景区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些活动，自然而然呢，就有人来扮演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些，这演职人员，俗称我们叫做 NPC 啊，是不是？那这有人呢，可能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个告示，有哪个山啊，专门要招野人。啊，说什么？还有一些要求，要求这个什么互动性强啊，跟什么这个要多跟这个游客互动啊，等等，还有的呢是扮演各种各样其他的啊。而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演员，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现在暑期文旅市场里面一股非常新鲜的力量啊。有的游客呢，就是为了冲着和这些这个 NPC 打卡合影而来。而很多这个大学生啊，一些这个艺人哈、啊，所谓的哈、啊，这爱与大家这个互动的这些人，就在这个扮演 NPC 当中，可以说也是过了一把、啊、这个显眼包的瘾啊，是不是？南京呢，海底世界的负责人就表示了，今年暑期就招了十几个。啊，这样的这演职人员啊，在馆内呢和大家互动。这暑假的时候呢，景区的人流高峰，推出这样的活动，正好和大学生放假的时间匹配上。那对于这个学生们来说，哎，他们有青春，有活力，颜值又高，可以说呢也是吸引着游客。那同时啊，对于这些学生们来说，刚好啊和这个大学生同龄人互动起来又更加的容易，所以说双方来说都是互惠互利啊。除了这个景区的 NPC 的岗位之外，现在啊这种暑期兼职各种各样，非常的有意思了啊。还有呢，像是这个人工智能数据采集啊，模型验证啊等等，这些岗位的需求也在快速的这个增长。那因为呢操作流程呢相对是比较标准化，所以说在校学生也能够成为这个快速熟悉业务啊，能够快速的上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岗位呢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像是有一些这个岗位啊，不像说以前传统的只是单纯的做一做这个卖场营销啊，或者是一些像是这一些比如说洗盘子、送外卖啊等等啊，这些传统我们大家印象当中啊比较熟悉的这些工种，现在呢可以说有的越来越多了，也有的呢专门是在这个一些这比如说像是培训机构啊来做一些这个兼职啊等等啊。确实这个现在呢很多的这个这暑期的这个兼职啊都是不太一样了，而且呢想要出去这个做点什么兼职啊，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增加自己的这个生活这阅历啊，增加自己的工作体验呢，确实也是非常的重要。有的人呢可以说就是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啊，找到了自己未来的这个工作和求职的这些方向，我觉得这其实啊就算是除了挣钱之外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了啊。当然也提醒大家，由于呢这个学生群体社会经验还不是很足，容易遭遇到比如说虚假招聘呢还有一些这个合同没有保障，因为毕竟啊是暑期工，是有的时候呢这是属于一种短期的兼职。那基本上啊现在很多地方有这个短期兼职啊，有的大家也都知道不大容易签合同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劳动权益保障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请大家哎，要注意提醒自家的孩子啊，出去攒攒阅历，顺便赚点零花钱可以啊，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别被骗了，要保护好自己啊。
炎炎夏日，出门的时候感觉很晒，老是眯缝着眼睛也不舒服，太阳镜就成为了不少人出门时的必备选择。然而呢，在这个眼镜市场当中啊，大量的三无太阳镜正在流通售卖啊，所以说大家呢就需要注意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精品店里面卖的这个太阳镜啊，虽然说看起来这个镜框啊镜片呢颜色都挺深啊，挺不错的，但是啊有的时候呢这些太阳镜啊却没有达到相应的一些标准。如果说要是带着它在强光下的话，其实是容易让眼睛造成损伤的。有的地方啊，是吧，这些三无墨镜啊，可以说呢已经是有一些泛滥成灾的样子。商家随意的撕掉产品标签，虚假宣传所谓的防紫外线功能，甚至合格证也可以随意的乱贴啊。那有央视记者呢在调查过程当中随机的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到这个相关的检验机构去检验，发现啊这9副是不合格产品。专家提醒大家，镜片的颜色深不等于防紫外线，劣质的墨镜啊会让瞳孔放大，然后呢导致更多的紫外线侵入到眼部，容易引发头晕眼胀，甚至对眼睛的永久性损伤。所以说真要是大家想要买这个墨镜啊，我觉得还是现在不是很多专业的眼镜店吗，该去就去啊。当然这专业眼镜店呢有的又很贵，我觉得这可能是成为了很多人这望而却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不是。按说眼镜这个东西呢成本价钱没有特别的高啊，我记得之前去有这个记者呢专门到江苏去采访，江苏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哎，对于眼镜来说它是镜片呢等等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集散地啊，就是在江苏。但是啊这价钱真的是极低的，大家如果说要是去完以后就发现自己这眼镜配的啊真是纯纯冤大头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打破这种信息差，我觉得一方面啊大家呢可能要注意是平时呢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这个很关键，增强自己的这个积累。二一方面啊，我觉得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不合格的眼镜啊该下架下架，是吧，太过于暴力太离谱的这些商品该管控管控，留下来的我相信啊这才都是更好的玩意儿。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十二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啊。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呢，我们也和大家啊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啊。体育方面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WTT 啊横滨站的这个比赛情况。WTT 横滨冠军赛呢，也是在昨天进入到了收官之战啊。男单决赛当中，本土作战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和韩国选手吴俊成交手。那张本智和呢，也是先丢一局，此后呢连扳四局啊，4-1拿下了男单的冠军。那此前呢，在这个女单的这一块啊，那张本美和啊。妹妹呢也是这个获得了这个冠军啊，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张本美和呢也是战胜了这个陈幸同。那最终呢这个是这兄妹俩人啊都是本土这夺冠，可以说一下子让日本的媒体也是非常的兴奋啊。而且呢，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啊，那本届这个WTT 横滨冠军赛这一块，那国乒呢可以说呢是没有获得任何的一项冠军。而且呢，就比赛的这个场面上来看啊，那确实也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这个很好的表现，尤其是在男子这一块啊，确实也是让人非常的无奈啊。四名国乒男单选手呢全部出局，连一个打进八强的都没有啊。那确实让人绝望的是啊，算上之前的美国大满贯赛事，国乒男单呢已经是在连续两站的世界乒联顶级赛事当中全员啊无缘八强啊。女队可以说依然是比较稳健，男队呢却一输再输，确实也是让人非常无奈。那么这次横滨世乒赛这一块呢，首轮温瑞博呢就1-3的输给了格拉尔多，周启豪输给了松岛辉空。那向鹏和陈元宇呢是进入到了16强，但是呢接下来两场比赛，向鹏呢面对张本智和，整场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沉闷啊，被这个张本智和3-0直接拿下。而陈元宇呢面对张宇臻，同样啊也是场面上被对手死死压制，同样也是3-0啊是完败出局啊。竞技比赛当中确实啊，输赢的本是常态，正如有这赛后评论员说的啊，输球不可怕，可怕的是输了球之后啊还输人。确实从场面上看啊，这些选手打得比较沉闷，而且呢颓废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冲劲儿，这是让人觉得非常无奈，或者说更让人这担忧的一件事情啊。要说起呢，周启豪、向鹏、陈元宇、温瑞博这些队员啊，要说实力还是有的，因为他们时不时就能够爆冷，击败世界前10的球员。可以说从上限来讲啊，他们是有爆发力、有冲劲儿，但是呢，经常就是一两场风光之后，然后呢就跌落谷底，继续输球。总不能只记住他高光，不记住他平时吧？就像啊，算我们是这样说，一个平时考试都考这个只考60分的人，你能指望他高考的时候就能马上拿到高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平时的比赛大家可能觉得说，虽然有的人觉得不是什么大赛啊，不是这个世乒赛啊、奥运会啊这种关键比赛啊，没有特别的关注成绩，但是我总觉得日常的比赛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积累，不论是在技术还是在心态这一块啊。确实从这个实力上看，马龙、樊振东淡出之后啊，那确实国乒的男单已经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力。而且啊，这有这么一句话说，技术可以练出来，但是心气儿啊这种东西只能靠自己。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逆风球抗压能力啊，还有这个一种这怎么说呢，这股劲儿啊，这股落后时候啊能够憋得打出来的这股气势，这股心气儿，我觉得这个啊可能是非常需要补课的地方了。
九点四早知道说过了这个乒乓球这一块的消息之后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篮球这一块的一些这情况。女篮这一块呢，也是连续的进行一些热身比赛啊。那中国女篮呢是对阵非洲杯的冠军尼日利亚队。那首场比赛呢，中国女篮是3分险胜啊。那第二场比赛呢，这尼日利亚队呢可以说也是继续啊在场上呢，和中国队呢来进行比拼。中国女篮呢在第三节呢一度是落后了9分，不过呢最后打出了15-2的高潮，反超比分。最终呢这场比赛中国女篮也是在连续两场比赛当中啊都是战胜了尼日利亚队啊，最终这场比赛的得分69-65。而且啊这场比赛呢我们觉得一个非常欣喜的一点啊，就是张子宇的变化。那过去啊这个张子宇大家都觉得说他只有身高体重好像在篮下呢仿佛是一个巨无霸的存在。但是呢此前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啊，张子宇的表现确实是让很多人啊对他呢还是不太看好。为什么呢？脚步比较沉闷，那这速度慢呢、等等，在里面就在那杵着，是吧？这感觉像个傻大个。那从这场比赛来看啊，张子宇呢在跟对国家队啊，包括经过了联赛的历练之后，确实长进了不少。不论是在这个防守这一块的这个积极性，还有这个脚步啊，包括篮下进攻这一块，我觉得进步其实是非常之大啊。从场面上数据上也能体现出来，这场比赛呢，张子宇拿下了23分和13个篮板的绝对统治数据啊。所以说呢，从这个比赛，不论是从场面还是从这个结果这一块，能感受得到哈他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女篮哈未来的一个这个基石吧，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能够假以时日，能够沿着这一条这个成长路线进一步的走下去的话，再加上啊更多的比赛历练，我相信张子宇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惊喜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关注的是 CBA 这块各支球队的一些一些交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情况。先说到的是广东这一块，广东呢在杜峰和朱芳雨两位这个管理层人员相继离职之后啊，那新人上位，新的这个管理层呢也是着手要对阵容采取一些大的变动。据了解呢，广东队呢也是目前有这个交易的方案啊，他们也是拿出了黄明一、张浩佳加上2000万的现金，寻求从这个深圳啊得到王浩然作为这个年轻的国家队的锋线球员啊。那杜润旺呢，是本赛季呢是离开了广东啊，所以呢锋线这块阵容吃紧。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拿到王浩然。王浩然能力呢也是非常不错，他呢也是深圳队的本土第二得分手啊。那上赛季常规赛呢，王浩然场均32分钟时间里面能够得到16.3分、5.4篮板、2.3助攻和0.9抢断。投篮命中率整体是达到了48.7%，三分球命中率呢36.2%，场均能够得到1.9记，能够投中1.9记三分球啊，确实从这个表现来看是非常不错的。深圳队的也是重要球员，他能打3号位和4号位，能里能外，防守端呢也是比较这积极，但是呢这经验上稍微有些欠缺啊，所以说未来呢其实王浩然是有成长为顶级锋线的这么一个潜质的。杜峰在这个杜日旺离开之后，广东队这一块目前锋线的短板非常明显。张浩佳啊很显然是只能成为角色球员，而崔永熙遭遇大伤之后啊，状态上可以说起伏不定，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广东队急需要通过这个各种方式来补强自己的锋线啊。所以说这一次通过交易，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得到王浩然的话，那内线这块呢焦伯乔，外线呢徐杰、胡明轩，锋线呢有王浩然和崔永熙俩人，再加上3名不错的外援的话，那广东男篮这阵容账面上还是有的一打的。那么联赛的交易圈这块还要来关注到的是其他的几支球队的情况。
首先呢，说到的是山西，山西男篮呢，为了腾出自己的顶薪名额啊，把球队的顶级射手袁帅是卖到了江苏，而且呢是没有通知球员的情况之下直接就卖了。那确实，山西啊，为了腾出这个名额，付出了很多。他们先是对袁帅呢进行了买断，这使得江苏队呢在交易当中啊不需要支付高额的培养费用。而且呢，山西男篮还得把这个袁帅剩下的两年顶薪合同啊，其中一年呢还要继续支付他的工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江苏队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成本就得到了应该说联盟当中比较不错的这位三分射手啊。在山西队打了十多个赛季啊，袁帅呢可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虽然说上赛季啊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席了这个比赛，但是过往的这个表现能够看得到他的实力啊。除此之外呢，还要来关注到的是北京队。北京队呢目前啊他们传出来的消息是可能非常中意这个浙江广厦男篮的朱俊龙。那朱俊龙呢目前呢他是只跟广厦男篮有这个三年的这种 C 类的合同啊，但是呢此前广厦男篮也是有过这种带合同交易的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这情况

况之下，朱俊龙如果说要是被卖到北京队的话，那整个浙江广厦队的这个冠军阵容，或者说他们的核心阵容啊，是经历过一番脱胎换骨的这么样一些变化。当然，就北京队来讲啊，如果说真的要是能够顺利的把朱俊龙给收入囊中的话，他的球队阵容可以说就非常的豪华了啊。外线刚刚也是提到了啊，有这个朱俊龙，有这个除了这个朱俊龙之外，还有赵睿，是吧？那此外呢，在内线有周琦，还有这个他们在锋线上啊，还有这个曾凡博等等啊，这些球员，就这个情形来看哈，就这如果说真要是这笔交易成型的话，那北京队可以说真的就成为了独一档人的存在了啊。来关注到的是辽宁队这一块，此前呢代表辽宁打这个梯队比赛的何家轩，被天津男篮官方宣布啊，新赛季呢会加入到天津男篮的一队。那此前呢，何家轩代表辽宁参加青年组比赛的时候呢，有非常的不错的表现。辽宁男篮也是希望说能够让他直接进入到辽宁队的这个阵容当中，但是因为啊这费用方面的原因，所以后续啊没有能够谈妥。确实，何家轩呢，他也是非常的这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他也被称之为是下一个郭浩文啊。希望说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水平，因为接下来天津队呢，外线这一块林庭谦走了以后，何家轩呢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说呢，相信啊他也是能够在这个比赛周期当中有非常这个不错的这种潜力，也是让人非常期待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国家队这一块的情况。那在这个接受采访时，主教练郭士强也是说到了，那这个月底呢，这就将开始新的这个窗口期的，这应该说世界杯预选赛第二窗口期的这个比赛了。那中国男篮呢，下周也要开始这个热身比赛。郭士强指导也是说到了啊，那在接下来这个窗口期当中哈，中国队因为第一阶段的比赛的成绩是带入第二阶段的，所以说在第二阶段中国队起点呢，其实是比较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容错率就更低了，需要一场一场，该这个打出状态就得需要打出状态，不然的话，世界杯男篮世界杯进不去，就意味着接下来男篮奥运会的名额就会受到影响啊。那现如今呢，这个王俊杰已经回归了阵容当中，杨汉森下周呢也要这归队。那在接下来的下一个窗口期啊，中国队需要至少拿到两场比赛的胜利啊。那期待着中国男篮能够啊如愿的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这圈子当中啊。

0: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二十七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啊。此时段呢，我们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这关注啊。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注意，那在晋江海峡国际汽车城路段往关前方向有事故，占用了最左侧车道。晋江大桥汉江路路段往泉州方向也有道路施工，两处路段情况，请大家注意。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0: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8: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4早知道，懂得继续为您播报。那么，请各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湖光路、梅园路路段啊，红绿灯这一块往五莲市方向呢有占道施工，占用最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湖光路梅园路路段红绿灯这块往五店市方向呢有占道施工，占用最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那么另外呢，请大家关注啊，海峡国际汽车城路段往关前方向呢有事故，海峡国际汽车城路段往关前方向啊有事故，占用最左侧车道，也请各位注意了。9:04，早知道。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么一桩让人觉得啊，离谱的这个失窃案件。总结起来一句话，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事情呢发生在上海啊，上海的一位李女士啊，她呢是在网上啊买到了一个限量款的包，然而呢，这个李女士啊左看右看，这包怎么跟自己丢的那包是一毛一样呢？于是呢，她就来到了上海的这个徐汇区派出所，来报案，因为啊有证据确凿啊。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当时呢，这个李女士花了大价钱把这只包啊买回来以后啊。他呢也是背完了以后就把这个包随手都放在了家门口的这玄关这一块。然而呢大半年之后，李女士忽然想起来自己好像很久没见过这只包了啊，翻箱倒柜家里面找了个遍，就是没有找到。因为家里面来来回回有过很多人啊，收纳师有来过，保洁也有来过，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一模一样。当时呢，李女士也没多怀疑，因为对这个包呢是非常的喜欢，于是啊就直接又花了20000多块钱把这个同款的包买回来。结果呢到手一看，越来越觉得这不就是我自己丢的那一个吗？唯一的问题是啊，当初好像这个作为这个凭证的购物小票一时之间找不着了，所以呢没有办法100%确认。就在他啊不再琢磨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在搬家整理的时候发现了这张这之前买包的购物小票，一对编码发现分毫不差。原来这个包，换句话说，这个包当初他买回来了之后啊，溜达了一大圈又被他买回来了，都是他自己的同一款。我的天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警方呢也是随着这个网站交易平台的溯源，发现这个包啊是被转卖了5次，从上海卖到广州，又从广州卖到上海。最终啊追根溯源之下，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浮出了水面，这也是这位李女士的一个好朋友。后来呢事后追溯才想起来啊，去在此前呢，李女士因为这个失恋的原因心情低落啊，邀请啊这个自己的朋友，这位姓郑的朋友啊，到家里面来同住。那俩人呢也是无话不谈的亲密无间啊。这位郑某呢在李女士家住了4个月的时间啊，好闺蜜俩人啊真的可以说啊是这非常的关系很好。然而呢等到这位郑女士离开家仅仅2天的时间，这个包呢就被挂到了网上在卖啊。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位郑女士她因为工作合同违约面临着10几万的赔偿金，一时之间拿不出钱来，看到李女士个包随手就这么扔着，于是呢就动了歪心思，把这个包啊拿去卖了钱啊，然后呢再拿这个钱来补自己的财务上的窟窿啊。而且呢让人觉得非常感慨的是啊，当初这个李女士发现包不见了，郑女士呢还在她家里住的时候还在劝她啊，而且呢还漫不经心的啊，就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还在劝说呢，哎呀你这个人就是乱爱东西啊，在家里好好找找，肯定能找到的。其实啊这包早就被她卖走了，心知肚明情况之下还能这样说，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啊。掏心掏肺的对待自己的朋友是吧，你请朋友到自己，甚至来请朋友到自己家来住，结果没成想啊却引狼入室哈。真的有的时候咋说呢，一方面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堡垒啊都是在内部被攻破的啊，这还有那么一句话是吧，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总体说来啊都是让人觉得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因为啊谁也不愿意相信没想到对自己使坏或者说对自己做出不好事情那个人竟然是自己身边哈最甚至于说最信任某一个时刻最依赖的那一个人。往往这样的事情出现之后啊，不仅呢是经济上的这种损失让人觉得心疼，关键是啊这个情感上的这种伤害吧，更是让人觉得难以弥补啊。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一件让人觉得多少有些这个离谱的这么一个案子啊，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也遭遇到的事。实话讲咱也被这样的事情骗过啊。家住黑龙江省大庆市一位胡先生最近呢也是说到了此前呢他家里面的卫生间漏水，4.2平方米的卫生间补漏维修工俩人说要注胶，结果呢打胶打了这个将近60多公斤100多斤，收费收了15000多块钱，而且关键是钱花出去了，漏水是依然存在啊。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说，这俩人呢属于个人承接漏水检测业务，没有经营主体，没有经营门店，属于个人零散劳务服务，而且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市场监管局也没有办法展开这个行政调解啊，建议呢到法院来去诉讼。其实我为什么我说我自己也遇到过呢，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原来啊也遭遇过是吧，这是漏水，然后有两个人说要注胶，结果呢这胶水打下去了之后啊，一开始说没多少钱，一个人跟我说打不了多少，结果哐哐哐的打了下去，5-6千块钱花下去了啊，让我总感觉啊这事情有猫腻。再后来啊我才发现这胶水的成本价钱啊拢共才几百块钱，而且呢
同样的这个工作啊，换句话说，这都是这个。

注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有的呢是直接包工包料啊，一共才千把块钱人家就能解决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这种路边上不漏水啊这种啊骗人的这种情况确实啊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无奈。而且啊咋说呢，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在是吧某同城上面看到的这么一个这维修的一个店铺啊，那再后来回头去找这个网站，人家说了我们只提供信息，我们不提供如何如何的。那么请问上架这种虚假的这种，不能说虚假信息吧，上架这种黑心的商家平台也不管的吗？或者说这种商家挂在你们的平台上你们也没有责任的吗？我总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吧。做平台虽然说可能有成本，但是总不能就当甩手掌柜，既然平台是你的，既然信息是你这个登上去的，总不能说谁花钱你什么干。那既然是只要能花钱你什么都干的话，那不是跟那啥似的。公开报道显示，这种所谓的天价注胶补漏的套路屡见不鲜哈，有团伙呢也是因此涉及到这个诈骗，触犯刑法，获得这个相应的刑罚哈。那这件事目前呢虽然说有媒体介入，但是对方呢也是咋说呢，一听说是有记者调查打来的，马上电话就给你挂掉。嘿，那这怎么说呢，这心虚的做法已经暴露出来了他们的情况吧。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8:41，此时刻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新鲜事，来了解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欧盟这块哈，因为这个休达的移民潮而引发的这么一个这移民危机哈。西班牙和意大利啊两个国家呢，因为这休达偷渡这件事啊，确实呢也是两个国家呢现在对边境方面开始管控了。西班牙呢在当地时间8号开始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检。那这个措施呢将会执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在一周以前啊，意大利呢也是出台了类似的限制措施。社交媒体上面各种各样的一些虚假信息都在传播啊，那各方警惕可能发生新一轮的越境危机。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目前西班牙方面给出的实行边境管控的理由是意大利呢正在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将会核对旅客身份和国籍信息，针对于第三国公民将会检查他的签证或者居留许可。而意大利方面呢也是在上周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事情呢是发生在了7月底，一则有关西班牙边境信息的错误信息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大量的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短短几天之内啊，大约7.2万名移民呢是涌入到了休达，其中呢大约7万人呢已经被遣返。那面对这一波偷渡潮呢，很多其他欧盟成员国也担心这些非法移民从西班牙呢进入到其他的这些国家。有分析指出啊，欧洲呢应对移民的方式和现实呢确实已经严重的脱节。那目前的举措啊，只会让未来发生类似休达的事件的可能性会变得更高啊。

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美国呢，这在美国白宫这一块，特朗普呢一直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把这个白宫的宴会厅给好好修一修。那尤其是啊，当时那个特朗普访华回国之后啊，有坊间传言说了，就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国家这宴会厅啊，做得很好啊，而是这个特朗普觉得自己其他国家元首到美国去啊，招待人吃顿饭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地方，于是呢就准备啊要新建一个宴会厅。然而呢，这白宫宴会厅呢施工啊，尽管说呢，是工程啊，是这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是裁定，对于白宫宴会厅的改造项目，不好意思啊，请暂停。那么之所以这个白宫的宴会厅施工被叫停哈，那理由呢，我相信大家也是这个想得到不外乎呢，这像是是比如说浪费一些这个钱呢、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等等等等啊。那这暂缓期当这暂缓14天，这个施工暂停令啊是有暂缓14天，以便呢特朗普政府呢可以向最高法院来进行上诉。对此啊，特朗普这块呢表示啊，这一个裁决呢骇人听闻，甚至把它称之为是国家耻辱啊，还表示立即上诉。因为呢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法院呢给出的这个理由啊是怎么说呢，说只允许建设掩体等等这样的一些地下安全设施，而这个地面啊是不行的。因为呢特朗普政府呢要拆除白宫啊东侧一些建筑，因而呢引发了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反对。基金会呢对这个项目进行了诉讼，而法院呢也是给出了裁定啊。If my chariot will come tonight, I'd wanna end it with you dancing on my shoulder.那主审法官啊，主审这起案件的法官贾斯汀·沃克在长达47页的意见当中，以极其明确的措辞是这样写的：任何改变白宫历史建筑核心空间用途，或者新增用于社交宴请的永久性建筑，都构成了重大物理变更。它的资金来源和设计方案需要提前90天提交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和参众两院规则与行政委员会的联合审议。换句话说，特朗普他们的这个想法，这个由于是虽然说是由私人出资兴建，但是啊，这因为呢这没有经过审议，所以呢是不能。那尽管说是私人出资，没有花这个纳税人的钱，但是啊这个计划啊这一直啊深陷这个政治和法律泥潭两者啊直接来回拉扯但是呢这建设工作却没有停止啊，从去年秋季破土动工以来，它一直都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啊。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方面的消息。据了解啊，在这个上一周，现货黄金价格单周涨幅啊是超过了7%，达到了每盎司4300美元这样的点位啊。那这国内的黄金首饰价格同样呢，也是应声回涨。据了解呢，在这个此前交易日，周生生的足金首饰克数价已经达到了1315元。那老面、老凤祥等等这些知名品牌，它的黄金、足金首饰价格呢，也同样回到了1300块钱一克的这样的水平啊。从这个分析人士的情况来看，黄金这一块呢，之所以会出现回调，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局势趋于平缓的这样一个原因。而接下来黄金是维持这种反弹还是呢重新的这个有波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原油价格走势。而原油价格走势又某种程度上围绕着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否达成和平期，或者说中东这块的冲突的这个局势走向而决定的啊。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说原话说，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他还表示，美方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但伊朗方面却表示，我们的谈判只和阿曼之间进行，没有美国什么事啊。不管怎么样吧，还是那句话，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大家唯一的愿望了。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进入到尾声阶段了。最后呢再提醒各位的是路面这块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全安路庆莲寺路口发生事故啊，往晋江万达方向有事故，全安路庆莲寺路口往万达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避让了。本期节目直播

0: 宋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川木。再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关注本台其他内容。9:04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了。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4: 党的二十大报告展开论述了两个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今天我们继续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第二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的深意。
15: 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班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16: 三看秋，好朋友，刀定来客游，游来游去游晋江节目开始了，
17: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适宜点
16: 红砖厝，
17: 一起去品古早味烟火气，
16: 一起去寻国潮风非遗情，
17: 感受旅游的欢乐与美好。

0: 你知道吗？在晋江，在金井镇的围头半岛的东侧，藏着一座风光独好的桥村——杨下村。杨下村有一片心形的海岸，这里的海岸线呢长 3.5 公里，全村的户籍超过了1600人，海外的华侨超过3000人。凭借着海洋的党建星辰大海的人才计划，发展水产育苗、海洋研学、滨海文旅产业，年产值约 1.2 亿元，获评省市多项的乡村振兴的荣誉。村内红砖古厝、翻仔楼错落，心形海岸，白沙绵绵，海市其实的形态万千。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金井镇杨下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德新，陈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走进杨下村，漫步海堤步道，探访塔仔尾荣下小学旧址，走进杨下电厂改造的侨乡记忆馆，一起聆听金井镇杨下村的故事，讲述侨胞李清泉和杨下儿女抗战募捐赤子报国的感人故事。马上来请出我们的陈书记。你好，陈书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金井镇杨下村的陈德新，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电台为大家介绍杨下村的基本情况。杨下村位于围头半岛东侧，辖区面积 3.3 平方公里，23年评为泉州市十字突出村，24年荣获省级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和福建省水乡一村，25年荣获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那获得这些荣誉呢，我们离不开我们杨下村的独特优势。杨下村地处金井沿海中段，是晋江滨海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村里面呢，有非常优质的沙滩、独特的岛礁。村内主要养殖产业呢有23家，陆上养殖13家。那我们杨下村呢，一直以来是以向阳而生的发展理念。那近年来呢，我们也在为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呢做一些提升。
0: 那可以说特别在这个季节啊，大家最喜欢去的一定是海边，所以大家知道像杨下村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其他的可能没有的这个心形海岸啊，整个海岸非常的漂亮。
1: 我们
0: 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1: 我们的海岸线呢，有 3.5 公里长，那主要就是利用这个，就是根据它这个新型的海岸线呢，我们分成三大个沙滩，有北片的，还有中片的，南片的。然后结合我们的就是村内的养殖场，也是分成南片跟北片。
0: 哦，还有养殖场
1: 啊，
0: 主要是对虾、鲍鱼这些还是？
1: 啊，我们村呢应该是整个晋江市这个鲍鱼苗养殖最多的这个一个村，我们主要是生产养殖这个鲍鱼苗，就是把鲍鱼苗公鲍母鲍，它那个孵卵，然后培育，然后养到差不多一两公分呢，然后再拿到就是
0: 出售
1: 内海去
0: 养殖，
1: 去钓养。
0: 所以大家来到杨下村，是不是也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鲍鱼
1: 啊？这个是必须的，
0: 这个是必打卡的美食哈。
1: 除了吃到美食，我们还可以了解这个鲍鱼的一个成长，从孵卵到成苗，再到钓养，整个过程都可以感受到。那除了这个鲍鱼苗养殖呢，我们村里面这个水产养殖业呢，近几年呢也在不断的挖掘，不断的转型。那目前呢，我们就是有这个全国唯一的这个文昌鱼的种源保护基地，这也在我们村。
0: 这个文昌鱼，
1: 文昌鱼，文昌鱼，它这个类似外形类似于那种沙丁鱼啊，那它现在就是作为就是生态放流使用。那文昌鱼它也是厦门的市鱼那这个过来演化的这个团队，他们也是厦门的企业
0: 哇，
1: 然后搬迁过来我们村里面。 那它主要就是做生态放流用，比如说我们的厦门大学翔安校区，还有翔安机场，这些他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有破坏到我们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情况下，那他就必须呢就是去放流。这次他是给我们村这家企业，他就是定了10年的这个放流的计划，每年的话就是放差不多500万条。
0: 哦，
1: 他这个就是做这个文昌鱼也是就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也是濒临灭绝的嘛，所以说国家也是把它慢慢的要给它保护起来。
0: 哦，那说明这个鱼也是非常特别的
1: 啊，非常特别。
0: 嗯，
1: 这个据说是比这个恐龙更早在我们地球上的生意生物，它的基因说是五亿年基因不变，
0: 五亿年
1: 基因不变。哦，那这家企业除了他研发这个文昌鱼呢，他还有就是研发我们的这个条纹斑竹鲨，就是狗鲨，我们闽南话叫狗鲨。
0: 嗯，
1: 那狗鲨一般都是就是野生的嘛，它的这个市场价值也比较高嘛。那现在目前呢，它是研发到第三代啊，它是跟这个厦门研究所、海洋研究所的，就是福建三所他们在研发。
0: 嗯，
1: 那目前就是它的这个成活率，就是还有在提高嘛。基因不断的在改变，等到成活率提高了以后，那它就是可以流向市场。哦，比如说叫我们村里面这些比如养殖户，他就多一个选择。哦，你要养殖鲍鱼苗或者养殖这个其他一些产，比如说狗鲨，精致价值就可以提高。
0: 哇哦，所以你看这些有很多可能大家原来都不知道的。
1: 我们就打算说，就是除了来养下，你除了就是说可以游玩这个美丽的海岸线，哦，可以吃到美食，就是还可以进到养殖场去进行一个
0: 参观
1: 观光体验。
0: 嗯，
1: 那我们近期呢也打算就是把我们的旧小学的礼堂把它做一个这个科普展示馆。
0: 嗯，
1: 那就是等于说就是介绍一些海洋生物嘛，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村里面在养殖的这些产品。
0: 嗯，
1: 让更多人
0: 了解
1: 啊，了解了以后，然后他们再到现场，再到他们工厂里面，就是养殖场里面去参观一下，那这样子印象就会比较深刻。那这个科普馆呢，我们就是有依托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这些教授们，我们有请他们跟我们出谋划策，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打造。那他们也可以作为他们的一个课题嘛，比如说他们一个实施的一个科研课题。
0: 那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养殖板块，就是鲍鱼，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文昌鱼，啊，这些是我们主要村里就是几个企业他们在就是叫做主打哈，
1: 主打对。
0: 另外就是我们最近村里是不是也在想要做一些研学的相关的一些？
1: 研学的板块呢，我们就是一个就是说想利用我们一些闲置村里面一些闲置的点。那我们现在呢不断的就是说把村里面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些闲置空间呢慢慢把它打造好，把这个环境提升起来，然后再利用这个水产养殖，哦，利用这个水产养殖为依托，然后做一个整个动线，比如说来我们村里面，我们利用那个旧的发电厂，原来是这个我们的爱国侨胞施家万他投建的一个电厂，我们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说村史侨史馆。
0: 哦，
1: 那大家一过来的话可以去里面大约参观一下，就了解我们村里面一些侨文化。
0: 对
1: 啊，侨文化，因为我们村里面早期的话这个爱国的华侨非常多，啊，他们就是过来村里面呢会过来
0: 叫做回报乡子，
1: 回报乡村，就是过来修路咯，造桥咯。
0: 对，
1: 然后有的就是募捐了很多公益事业嘛，那我们会把他们这些扇子都给他写在这个呈现在这个侨史馆里面。好，然后我们就是利用一些闲置空间，还有刚说的这个旧小学的哦，未来要做的一个海洋科普馆，还有我们北区的一个养殖场，我们北区总共有六家养殖场。
0: 哇，
1: 六家养殖场，
0: 哦，
1: 北区这个六家养殖场就是参观完然后就逛我们的整个海岸线，逛完的话就到蓝旗养殖场。
0: 嗯，
1: 养殖场逛完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新小学，我们现在就是租给一个就是 潮汕的人他过来我们这边住，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就是说想把潮汕文化也就是说介绍给我们闽南这个地区，然后把闽南的文化也传递到他们潮汕，因为他这个人他本来就是开这种类似研学这一块的嘛、
0: 哦、
1: 那他先把他们潮汕的莺歌舞、哦、给他展现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些民俗活动也比较多嘛，
0: 对，
1: 不止我们村，就是其他的整个晋江的民俗活动可以说比较多，所以说他想把这个潮汕文化引进来，然后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个潮汕文化。那他现在有在我们学校里面建一个这个莺歌舞的一个叫做体验馆
0: 、
1: 哦、那比如说你中小学生过去你可以画脸谱，他一个便器给你画、
0: 哦、
1: 画脸谱动手、哦、也可以就是说等于说是短期的一个体验、哦、体验一个莺歌舞的一个动态这些、
0: 哦、
1: 这个也是
0: 非常有意思。
1: 那等于说来养下的话，就是说除了玩除了吃哦，还可以就是说让更多的这些游客他们有一个体验不同的体验哦。
0: 嗯，确实。那如果说来到阳夏什么时候最好然后您刚才已经告诉我们大概的就是怎么样去玩怎么去走、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来到阳夏您推荐什么时候来，怎么玩，玩多长时间啊、
1: 如果是要过来我们阳夏的话呢，我们感觉就是十月份就假期了，这个时候也不会太热，
0: 嗯、
1: 哦，然后这时候的这个也没有说基本上台风季节的过来也没有说、嗯、浪也不会说特别大，
0: 对，
1: 然后这个时间段呢会比较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前夕这阵子也可以，因为这一阵子呢来阳夏的话还可以体验到就是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就是我们的这个招潮蟹。
0: 哦，
1: 招潮蟹呢它在我们这个溪流跟我们海的这个交界处。
0: 哦，
1: 每年这个端午节前夕就成千上万的招潮蟹。
0: 很多。
1: 很多，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呢有来过阳夏的他们都有体验过。那有的因为我们那个小溪它水比较浅。
0: 嗯。
1: 那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水浅的时候他们就会带小孩子
0: 底下去赶海，
1: 成千上万的这个抓潮蟹啊，他们去捕鱼获，去捕抓螃蟹
0: 啊、哦，这个是在叫做
1: 端午节啊前后。
0: 你看这个时间，竟然好多人不知道 啊，就看这个点，其实很多人知道，都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去
1: 体验
0: 啊，
1: 而且又不会有存在着一些危险性的，
0: 嗯，都很安全的，
1: 很安全的，嗯。
0: 哇，这是在端午节
1: 嗯
0: 前后。然后有很多的招潮蟹啊，就记得明年了那还有其他的时间呢？
1: 其他时间段的话其实就是说海边的话它每个时间段呢它都有每个时间段的不一样的漂亮
0: 之处哈。
1: 那像很多他们这些比较喜好这个摄影的、哦
0: 嗯、
1: 拍照的，他们不同时间呢都会就是说把我们阳夏的特别是海边呢把不同的美呈现出来。那未来呢我们也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想做一个就是说类似于摄影大赛哦，让这些爱好摄影的这些朋友呢过来就是帮我们拍一些美照，尽量把一些美照呢把阳夏沙滩更好的一遍呢留给我们这边，留给阳夏，
0: 对，让更多的人知道、嗯、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整个的新兴海岸，包括说我们的这个侨乡、
1: 嗯、
0: 对吧，我们作为侨村也有刚才说到了有很多的著名的一些华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的红色故事哈、
1: 嗯、
0: 那我们一会儿都请我们的书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让更多人知道、
1: 嗯、
0: 其实阳夏我也去过蛮多次的，我身边好多朋友也去过好多次、
1: 哦、
0: 但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招潮蟹、
1: 嗯、
0: 端午前后还真不知道哈，所以好多你看就被错过了
1: 说到这个红色文化红色底蕴这一块呢，我们就是要提到一个人，就是严赤。那这个严赤他是这个我们隔壁村石镇村李清泉的夫人，他这个两夫妻都是非常爱国的一个侨胞。
0: 嗯，
1: 那严赤呢他当时呢听说我们就是国内在抗战了，这物资了这些很紧缺、
0: 嗯
1: 哦、缺物资缺钱，那他就组织了当地的这个妇女 联合会，那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有的是用一个特制的这个救国箱，然后箱口贴着就是我们妇女爱国运会的这个封条，然后只留一个小小的进钱口，然后他们就会沿着商街找这些华人的这些商户，让他们募捐，然后有的就是一个月去募捐一次收这个长夜猪，还有就是呢，就是到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呢去卖这个爱国花。那当时就很多，他们会提着一篮这个纸花，那很多华侨呢，他们就是会以他胸口插着一个这个
0: 花
1: 爱国花为荣。那当时就是说我卖一头爱国花，然后给他插在华侨的这个胸口上面。那很多华侨当时就会把身上全部的钱都给他募捐出来。那当时呢，他这个等于说他这个爱国的这个举动呢，精神呢，还等于说有收到了这个我们朱德将军的一个回信。也对他这个行动呢非常的赞许。那现在延次的他这个在我们村呢，因为他的等于说他祖辈这些比较早搬出去养下，那现在就剩下一个旧居，旧居上面呢就剩下几堵残墙。那我们近年来近一两年我们也打算把这个地方把它打造，把它活化利用，然后把延次的一些爱国的一些故事把它就是写在里面，供我们村里面这些后辈把它这种爱国精神学习传扬下去。
0: 非常值得赞扬的哈。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说到了这个电厂哈。这个电厂当时是怎么建的？这个应该也很有故事。
1: 当时呢，差不多在80年代呢，我们当时的话，我们这个等于说我们叫做水电嘛，水力发电。当时就是说还不是特别的能满足这些我们用电需求。那经常就是停电，特别是在晚上，因为晚上的时候当时没什么空调嘛，就开风扇什么的，有时候
0: 开灯、
1: 开风扇都不够，用电都不够。那当时这个我们的华侨爱国华侨施家万，他从菲律宾回来，那看到这样子不行，他说老是这样子停电也不行啊。后面他就自己掏钱就是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电机，万一就是说
0: 停电的时候
1: 他就利用这个柴油火力发电。
0: 那
1: 这个目前这个发电机我们还给他保留着
0: 啊，
1: 保留着就是以这个他的旧的电厂。我刚有说的就是我们把旧电厂把它
0: 做成桥箱记忆馆，
1: 做成一个桥箱记忆馆就是等于说让我们更多人回忆然后了解我们当时这个华侨对家乡的热爱。当然我们还有陈祖昌，他当时也过来捐献一些路灯
0: 路灯。
1: 陈祖昌是我们隔壁村刘江人，但是他的祖屋是在阳下村，他是在阳下出生的，所以说他对阳下呢也非常有感情。
0: 对，
1: 当时就是他们两个这个菲律宾这个华侨，等于说对我们整个村庄都非常关心。施家万捐发电机，然后陈祖昌他就来修一些路灯。
0: 那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少的，或者说就是其他的村可能没有发电机也没有灯是吧。
1: 当时的话是等于说我们这种等于说这个火力发电当时还是比较少有的，
0: 对，比较先进的
1: 、当时我们有看那个发动机这些的都还是比较久远的，一些发电机。
0: 对，可能在那个时代真的就是可能大家小朋友就是看电视要排着队，比如去哪里去谁家有那个电视有灯。
1: 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基本上那时候应该是差不多89到90左右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有的一个电视机
0: 对，
1: 就
0: 全村全村都去那边去看
1: 然后有一个天线，当时天线是长在屋顶的，有一个在要到五十二要到
0: 有雪花是吧
1: 要
0: 给它旋转到比较清晰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停了肯定这都是非常美好的记忆哈。
1: 对，都是一些童年的一些
0: 那个停电确实是非常经常的事儿。然后有了发电机之后你看这边是亮着的
1: 所以说我们那边也给它叫做万 万家灯火，我们也做了一份这个，就是说村里面目前的一个晚上的一个前景图哦。
0: 啊、哦，晚上的前景。
1: 然后就是给他做一个形象图，我们叫万家灯火，
0: 万家灯火，
1: 就是说也是有意义的。
0: 嗯，
1: 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哦，这个华侨慷慨解囊，然后就是解决了我们村里面一个用电问题。
0: 最基础的哈，
1: 最基础的
0: 啊，那个时候也就借着这样的力量，然后让阳夏也是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列了哈，
1: 也就是让很多村民呢带来很多便利，这个是很多村民对这些老华侨他们的付出也是很感恩。
0: 嗯，是从这儿出生，从这儿长大，啊，即使说以后离开这里，然后还是不会忘记故乡的。
1: 对对对，我们村像这样子，我们的乡贤非常多，非常非常的热心啊。他们有可能他们自己就是生活上面比较简朴，
0: 对，
1: 但是他们对于这工业事业呢，他们就是会
0: 慷慨解囊，
1: 不遗余力的慷慨解囊啊。他们的等于说这种爱国爱爱

0: 乡的这个心情还是非常非常可令人敬佩的。
1: 对，你想以前这个我们的这种叫做侨乡的文化、
0: 嗯、
1: 我们下南洋去到南洋，说实话从最初也是蛮辛苦的哈，创业的过程。
0: 对、
1: 嗯、
0: 很辛苦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村里面一个是慢慢的挖掘这些华侨的一些历史一些故事、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结合我们滨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乡村振兴希望创建村为契机、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今年呢有策划了十多个项目，那大部分这些项目也都是服务这个滨海旅游示范的，就是做一些基础提升，比如说我们有配套了一个100多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1: 哇，就大家去了停车很方便，
0: 很方便、嗯、而且是免费的。
1: 哦，免费
0: 啊！我们当时呢，有一片地呢，在靠近海边，全部都是堆放一些建筑垃圾。那我们把这些垃圾把它清理掉，然后做了，现在是第三期提升了，就是把这些垃圾清出去。哦，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些墙把它砌好。哦，因为它这个落差比较高嘛，
1: 嗯，
0: 旁边有一些沟池，那把它砌好，然后呢，慢慢的，现在我们就是有给它规划成一个一个的停车位。那今年呢，我们又给它补种了一些树，
1: 啊、
0: 那就真正意义的叫做生态停车场。
1: 嗯，
0: 哦，然后未来我们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我们还会计划呢做一个生态停车棚，然后在停车棚上面做一些光伏。
1: 啊，
0: 然后把光伏的这些电卖给周边的养殖企业、
1: 嗯、
0: 那这样就可以我们为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创收、
1: 哦、
0: 然后在停车棚底下呢，我们可以有计划做几个那个充电桩，因为我们现在游客
1: 新能源
0: 电车越来越多、那很多来村庄说哎，没有找到一个充电的地方，
1: 充电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想说未来要发展这个旅游就要方便这些游客，方便我们群众、哦、我们做几个充电桩，他们过来他们也方便、哦、然后在停车棚下面、哦、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餐车摊位，餐车联盟，到时候我们未来人流量多了，
1: 小吃、
0: 啊、小吃我们可以叫一些、啊、比如说餐车联盟，他们把车开过来停在规范的停在停车位上面，然后让更多的游客方便也体验就是说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就是未来我们一个构想。
1: 哇哦，非常期待啊、嗯、那你想想在夏日对吧，
0: 嗯，
1: 周末，然后在这儿看着这个海景、
0: 嗯、
1: 吹着海风，然后吃着小吃，
0: 嗯，
1: 对吧，
0: 是、就是、
1: 非常期
0: 待。就是作为说我们村里面我们主要现在就是发展，就是等于说把我们的基础设施把它提升、
1: 嗯、
0: 道路了。哦，比如说像我们靠近海边的有一段路呢，就是沿着西岸这段路呢、
1: 嗯、
0: 比较窄、
1: 哦、
0: 那你平时中巴大巴车它要过比较难，
1: 比较不方便、
0: 啊、那我们现在也准备就是把它拓宽、
1: 哦、
0: 把它拓宽个一两米、哦、那这样子让就是说一些比较
1: 旅游团
0: 什么这些
1: 都大巴车进来就很方便，
0: 比较容易、
1: 嗯、
0: 比较方便、哦、
1: 所以今天听完之后大家知道啊，无论是夏天啊，自己带着家人朋友、嗯啊，阳夏绝对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啊，非常非常的漂亮，有很多的这个专门设计的一些打卡点、
0: 嗯、
1: 那我们闽南的这个红砖啊白石啊这种啊古厝啊就更不用说了哈。
0: 对，我们的红砖古厝呢里面呢就是有保存比较完好的有非常多，
1: 嗯，
0: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华侨施家湾，它就是有一个故居，现在保存也比较好，那还有周边的一些红砖古厝，那种两层的这个小洋房、
1: 小洋楼啊，番仔
0: 楼、
1: 番仔楼，
0: 也有不少。
1: 嗯，
0: 那后续就是我们也会慢慢的挖掘，把这个村庄的这个环境慢慢的把它做起来。那我们现在有提倡，就是说一些比较旧、比较破、长期没人居住的房子，那有的是荒废了很久了。那目前我们有就是有跟村民那、啊、这些有的是华侨的，有的是村民的，有的有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就是把他们的旧房子借给村里面，然后村里面再给他活化利用，我们就是把他该快倒了这些墙我们就把它稍微拆一下，但是还是保留，尽量保留他们的这个残墙，好、
1: 非常有那个感觉哈、
0: 啊，然后就是
1: 历史的味道。

0: 把里面的那些空间我们做一些提升，做一些小微景观。哦，靠近海边呢，我们最近呢有打造了一个，就是以后游客过去的话也可以就去里面呢休息打卡。
1: 嗯，
0: 那这个海边这个旧房子呢，是我们一个老党员，还有一个人民教师，因为早期的房子都是几户人家一起的，
1: 对，
0: 还有我们乡贤的乡贤，他们几个呢，我们村里面跟他们沟通，他们也很慷慨的说，哦，他们房子他们没什么用的嘛，现在就是借给村里面去使用。那我们现在应该跟那个香港大学建筑系的那一起合作，哦，给他打造的差不多了，接近尾声了。那香港大学的这个建筑系的这些师生呢，这个团队研究生团队，他们来我们村里面已经第二年了。
1: 哇！
0: 那我们也准备就长期跟他们达成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就等于说他们过来给我们把这些村里面的红砖古厝的，或者说村里面一些空地的，把它设计起来作为一些小微景观，让供村民游客的一个休憩的一个点。
1: 哇，所以非常期待哦，
0: 非常期待。现在就是第一个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
1: 哦，大概在什么时候会？
0: 应该在差不多10月份左右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1: 啊，10月份左右。
0: 现在他还在就基本上都做差不多了。
1: 最后的收尾
0: 哈，收尾再做一下。
1: 啊，主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他就是应该在我们差不多离我们现在可能有差不多80-90年代那种老房子，就一层的。哦，
1: 一层的，
0: 就是我们的那种红砖加那种乱石
1: 啊，就是那种石头
0: 、砌成的。那砌成的话里面呢总共有八间房子。那八间房子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保留的，就是有三间，就是我们就根据它的原样，就没有倒的我们就给它保留着，
1: 对，
0: 在保证足够安全的情况下，然后那些快要倒了我们就把那个残墙把它留住，然后地板我们也是把它就是没有倒水泥什么的，
1: 就是那种红砖的，对吧？
0: 啊，
1: 就是闽南红砖的，越擦越亮的那种。
0: 闽南红砖有的是保留红砖，有的是我们利用这些断壁下来的这些砖块
1: 材料，
0: 再把它修复在地上，就给它铺上去，就等于说以旧修旧，就这样子。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老党员呢，是一个女性的老党员，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我们早在几年前我们在提出说，哦，这些邻居说看你有没有这些旧房子，有没有环境是要整治的，村里面要带头去弄。她就站出来说她有两间旧房子，她要带头，哦，她要带头去倡议。那现在我们也完成她这个意愿。
1: 太棒了。所以说阳夏去到哈，有非常多的故事，也有非常多的风景哈。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的海洋党建跟这个星辰大海的人才计划，这个方面也可以跟大家来说说。
0: 新海洋党建呢，我们主要就是我们一直就是以这个向阳为生，因为我们阳夏嘛，那我们说靠海，
1: 对，向阳而生，
0: 靠海是海啊，那我们就向阳而生，我们一直就是秉承着这个发展理念。然后就是海洋党建也好，然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好，我们就是以这个向阳为生的主要理念来一起来推动这些项目。那我们星辰计划就当时的话，我们在应该在2021年左右那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是有阳夏村有作为我们一个晋江，就是等于说晋江籍的这些大学生，他们一个实践基地。
1: 哇，
0: 那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想利用这些大学生，他们就暑假的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来过来我们村里面，来驻扎在村里面，来看看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村里面，哦，出谋划策，哦，当时也是有这种想法。那他们这些大学生来做了2期，有的比如说去做一些给那个村民这些老人服务的这种，比如说一些他们医疗系的，他们去做一些，哦，常规的一些
1: 关爱啊，
0: 哦，然后建筑系的他们就做一些空间活化的这些利用，还有做一些比如说艺术系的美术系的，他们就有给我们村里面，比如说一些 一些空白的一些墙，他们就进行一些涂鸦。
1: 哦，
0: 进行了差不多
1: 文创类的，
0: 文创类的，他们有进行了两期。
1: 哇，
0: 那未来的话，我们就是也会就是说继续哦，比如说像我们。

0: 再进一步深度的去合作。
1: 啊，就让这个年轻的力量哈，然后为这个我们杨下村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这种智慧。
0: 是啊，现在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动员我们的一些乡贤，因为杨下村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工业，没有一些什么其他企业，主要就是做养殖。那很多这些乡贤，这些年轻的乡贤呢，他们毕业以后，那他们就要去其他地方创业。那我们也是在鼓励说，哦，现在家乡有发展，是不是可以，哦，过来家乡
1: 回来
0: 做一点其他的一些文创事业。
1: 嗯，
0: 好，现在也在不断的在跟一些这些乡贤在探讨，
1: 让这个年轻人不用再离开家乡，在家里哈，也能够发展的非常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这种叫平台和机会哈。
0: 是，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这个我们的很多的旅游的资源哈，对吧？我们漫步这个海堤，除了海堤，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刚才说的那个塔仔是吧？
0: 啊，塔仔，
1: 塔仔到底是什么？可以跟
0: 塔仔当时的话，就是等于说是在它这个是靠近我们海边，
1: 嗯，
0: 那当时的话呢，也就是等于说我们在海边的话，就是
1: 类似于灯塔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民俗风俗这种，就是要建一个这种塔，
1: 嗯，
0: 等于说
1: 哦，明白，
0: 来
1: 风水
0: 啊，风水的这种就
1: 对，我们说的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
0: 啊，嗯，因为当时的话，老一辈他们对于这个风水，像我们还有塔鳌峰塔就是塔仔嘛，还有我们的孔景门啊，这些就是
1: 孔景门
0: 啊，孔景门，据说当时那阳下
1: 的时候，来讲讲这些故事啊，
0: 据说阳下当时的时候是一片海。那当时的话，这些老一辈他们居住的时候，就是在孔景门上面，然后后面可能就是因为地壳变迁了或者某种原因的话，那这个地壳上浮，那就有陆地出现了嘛。那慢慢的就是这些有居民过来居住，慢慢的发展成一个村庄嘛。那这也是老一辈留下了一个历史，等于说一个故事哦。
1: 哇，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0: 那这个孔景门呢，它就是等于说我们一个村里面一个叫富春溪的一个起点，它从我们的
1: 富春溪的，
0: 因为我们是这样，
1: 是一个溪流吗？
0: 一个溪流就等于
1: 说入海的一个，
0: 对，从我们阳下一个秦阳水库嘛，
1: 嗯，
0: 那秦阳水库下来的话就经过孔景门，然后呢再我们一条小溪，阳下溪嘛，这条小溪就贯穿整个村庄，然后呢到我们的入海口，就等于说相当于说我们就是有这样，我们叫做富春溪，也叫阳下溪，这条小溪现在这个河水等于说还很干净，溪水还很干净，
1: 还可以抓鱼吧，估计，
0: 就我说的那个招潮蟹那个地方，其实际上它也是小溪溪流的一部分，就是靠近入海口。
1: 哦，你说每年的端午去抓招潮蟹，看招潮蟹，其实就
0: 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就在这条溪的靠近我们的入海口。
1: 对，
0: 那我们小溪旁边就是还有一块空地，未来的话也可以就是说供很多游客他们去露营。
1: 哦，
0: 这块空地我们已经平整，而且又给它
1: 现在就可以去露营了，这个季节是最适合的，
0: 但是就是说我们配套就是说只有这水了，简易的这电，其他的设施没有，就是游客如果要过去的话可能还是要自带装备，自带装备过去，
1: 是但是已经有水有电，这是最基本的，
0: 有水有电
1: 已经没问题了，已经没有问题了，对。而且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的村里面还有这种叫做我们的这个宗姓文化啊，我们的祠堂啊，这种其实大家知道我们闽南人非常的团结，对吧？
0: 对，
1: 也让很多的小朋友比如说姓施的姓陈的，
0: 对
1: 吧，了解一下我们说的这个灵魂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对吧？
0: 对，我们村里面呢就是有两大姓，
1: 嗯，
0: 然后有几个就是说姓氏比较小的，我们主要是姓陈姓施两大姓，
1: 嗯，
0: 还有姓侯姓严姓喜，
1: 哦，
0: 姓卢等等这些小姓，
1: 嗯，
0: 但是我们村里面呢都比较和睦，这等于说我们一直在生活在一起，也不会说出现说大姓去欺负小姓还什么，都比较和睦，
1: 对，非常和谐哈，
0: 整体村民呢就是说这种乡里乡情这种感情还是比较好，

0: 像就是说，比如说外地的过来我们这边做养殖场，我们这养殖场有的是外地的，但是我们本地人也都待他们非常好，哎，不会说哦你是外地过来我要欺负你什么，
1: 对，排外啊，不会有这
0: 包
1: 样。
0: 括现在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暑假，这高峰期很多游客过来车没地方停，那很多靠近海边的这个他会把院子借给他停，啊，这
1: 哇哦，
0: 些
1: 是，
0: 等于是我们的村民都是比较非常淳朴，
1: 对，
0: 嗯。他不会说哦，我让你停一个车，我要收你多少钱？啊，有的时候他们要冲水，他们都还提供给他去冲水。
1: 哦，
0: 所以说，
1: 是。
0: 等于说村里面这些村民，他们整个还是非常淳朴，
1: 对，
0: 等于说对待人也非常好。
1: 所以杨夏值得一去哈，
0: 很期待，很期待。
1: 那我们刚才也在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准备去杨夏，我们怎么安排会比较好？你看，像现在这个暑假，很多的小朋友呢，刚好让他们体验一下自然，去到这个海边去走一走、逛一逛，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如果说你要下午过去，基本上就要差不多在4点左右，
1: 就
0: 那个
1: 傍
0: 太
1: 晚
0: 阳
1: 的时候，
0: 啊，傍晚的太阳刚好不会
1: 提
0: 那么
1: 前
0: 热
1: 到一点点，然
0: 啊。
1: 后刚好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太阳不会太大，就
0: 对，
1: 很舒服。
0: 因为我们海边呢，它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如果太早过去的话，就要做好这个
1: 防晒，
0: 防晒，还有
1: 防暑降温。
0: 防暑降温这一块。那如果在4、5点钟过去呢，刚好是可以在我们海滩上走一走，沙滩上玩一玩。因为
1: 能
0: 我
1: 看
0: 们
1: 日落日出吗？咱们那个
0: 能
1: 地
0: 看
1: 方，
0: 日落日出，但是你要看天
1: 时
0: 气
1: 间点
0: 啊，还有
1: 跟
0: 天
1: 天气，
0: 气啊。你如果要看日落的话，日出的话，我们有一个就是观景台，就是在我们
1: 那个灯塔旁边是不是？
0: 跟灯塔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就是当时的话，我们是有做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海控点的一个办公室，那我们那个上面是可以上去的，
1: 哦，
0: 哦，那个就是观景的话
1: 观景台，
0: 非常漂亮，那站在上面呢就可以看到整个海岸线的一个全貌，
1: 这是一个心形的，马上就出来了，非常
0: 而
1: 漂亮。
0: 且我们就是等于说我们的沙滩，就等于说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光着脚下去踩的，非常细腻，非常干净，
1: 非常舒服。
0: 因为我们是算外海嘛。外海的话，像我们沿海这几个村庄，围头、澜江、阳夏、浏江、石镇这些沙滩，实际上都非常的漂亮，啊、哦，都非常的漂亮。
1: 也替其他几个村做了这个宣传了，你看，
0: 因为我们
1: 这些
0: 整个岸线确实很漂亮，
1: 非常美，水特别干
0: 都
1: 净。
0: 是外海，大家的沙质都差不多一样，都是那种很浓腻的那种小
1: 非
0: 细
1: 常
0: 的这个
1: 细腻的，
0: 白沙。那阳夏的话，除了这些沙滩，它还有5座这个礁石，形状各异的礁石
1: 对，非常漂亮，
0: 啊，那这个礁石的话，也就是说你要拍美照这些，也可以拍得很漂
1: 非
0: 亮
1: 常适
0: 啊。
1: 合出片的地方。
0: 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经常就是说有碰到人家过去在拍婚纱照了，那他就是他的景观，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建设，所以说它的景观是很天然、很自然的美。哦，包括那些里面我们叫老鼠草的这种，就富沙这种草，我们都给它保留着，也没有去给它
1: 叫什么
0: 挖掉。
1: 草？
0: 我们
1: 老
0: 当
1: 鼠？
0: 叫老鼠草，当时是什么？当时不是黄老鼠嘛？那些草都是带刺，那当时我们的移民就会给它摘一些回家。比如说，原来我们不是那种有些剩菜什么，我们不是要给它挂在凉亭上面嘛？老
1: 明
0: 鼠会
1: 白。
0: 爬嘛？那它就在上面放一些这个长刺的草，那它们叫老鼠草。那长刺的草，老鼠就不敢下去了。那所以
1: 哦，
0: 它真正
1: 这智慧
0: 啊，
1: 啊，
0: 它
1: 这
0: 们就
1: 真
0: 叫，
1: 智慧。
0: 那它们就这个把这个叫老鼠草。那这个草实际上它是在叫富沙草，就是有长满这个草的地方，它的草它的沙会堆得特别多，因为它沙不会被风吹走嘛。
1: 对，
0: 那如果没有长这个草的，那沙它会顺着方向，哦，有的时候
1: 会被吹
0: 往
1: 走
0: 北吹，
1: 啊。
0: 有时候往南吹会被吹走。
1: 对，以前其实海边的话，就是这个沙的治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
0: 因为你这个沙如果没有给它治理好，它会顺着这个海水，有的时候会被刮走，会被刮走。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这种草我们也尽量的给它保留着。
1: 哇，
0: 保留这个草，实际
1: 很
0: 上就
1: 期待
0: 是，
1: 什么叫这个老鼠草，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0: 保留这个草，实际上就是在保留沙
1: 对，
0: 因为你这个
1: 它能够
0: 草
1: 护沙的。
0: 长得越多，它这个沙就越多。
1: 哇，对，这个书记大人先回去拍几张照片，

0: 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这个。对，
1: 实际上很多游客过去，他们都
0: 觉得很好奇，
1: 有看过这个草，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草，
0: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草，
1: 那个很刺
0: 啊，还发现其实这个智慧可以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哈。
1: 对，这个是老一辈，
0: 对，以前没有什么，
1: 他们以前也没有
0: 又自然的，又是自然的，
1: 他要想一些办法让你这个老鼠不敢靠近。
0: 对，我觉得这个一想到就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些可能是我们这个已经叫做遗忘很久的这种叫做记忆吧。
1: 这个草的生命力非常强，你在长有时候涨潮，潮水涨很多的时候，退潮的时候，它同样它也活着，它不会说它不会说你海水泡了以后它就死掉。
0: 等于说它是这个
1: 生命力非常顽强的
0: 两栖植物，
1: 生命力非常顽强的。
0: 哦，好的，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像我们您继续，
1: 我说如果我们阳下呢也有一家这个小美食馆
0: 啊，还有美食馆呢。
1: 过来阳下的话，你旅游完打卡完，你可以就是去我们那边小海鲜馆吃一下。
0: 小海鲜馆
1: 这个小海鲜馆是一个家庭作坊
0: 啊，
1: 两夫妻
0: 这种，
1: 就是厨房是敞开的，你要点什么菜，他做的话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说卫生方面，所以说卫生方面的话就大可放心。然后晚上的话就可以露天他做的话，然后就摆在我们海边这边吃。
0: 哇，就是大家知道非常熟悉的夏天的这个大排档一样哈。
1: 他做了几道海鲜还是挺有名气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闽南喜欢吃的牛肉羹他这手切的，还有鱼粥、这些都是他的特色拿手的一些又比较价格又比较亲民我们也一直说叫他稍微把环境提升一下因为他就是也是用我们的这种闽南古厝一层的小古厝来里面
0: 来经营
1: 的
0: 哇牛肉羹还有这个鱼粥
1: 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常规海鲜
0: 常规海鲜
1: 就是有的就是你要人比较多要团建，你必须提前跟他说，
0: 提前约
1: 他才是备料因为他的这些备料差不多是每天都是更新的他不会说放了很多，
0: 所以他会非常的新鲜嘛，
1: 很新鲜
0: 特别海鲜类的话就是新不新鲜一下就能吃得出来
1: 对
0: 特别大家知道如果在海边吃着海鲜哇那感觉肯定是
1: 不一样，
0: 更有感觉了，
1: 不一样
0: 那还有大家也比较关心说像阳下这个是能看日出还是日落的地方，那边是属于在东边还是在西边？
1: 我们海边一边就是属于说是在东边呢，
0: 东边哈
1: 东边一般就是看日出的话会比较合适的
0: 日出，
1: 但日落的话它一般来说就是在海边另外一侧就是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刚好你要那个时间段，因为它日落的时候有时候到天气晴的话有时候到六点多
0: 对
1: 才开始，六七点才开始慢慢的要日落那日出的时候比较早，正常是差不多4点来钟你就要去那边蹲守，
0: 对，
1: 然后一到阴天的时候你还看不到，
0: 要看天气有些时候
1: 对
0: 在海边看日出还是非常震撼的
1: 就我们有的人是他们是会去蹲守三四点就去蹲守，那当然有时候这种天气，有时候天气预报现在是比较准了，
0: 对，都非常准，包括日出日落的时间
1: 几点
0: 也是很清楚的。
1: 他们要去蹲守去蹲守一下。
0: 对，
1: 但看的话感觉不一样。那种日出我有体验过，那日出的感觉，因为在我家那房子阳台，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0: 海景房，
1: 就等于说在我们的顶楼，我们就看得到。你差不多有时候起得比较早。四五点那时候刚好我们夏天的时候要日出了那个景观非常非常漂亮。
0: 非常漂亮
1: 非常漂亮。
0: 我也曾经在咱们这边呢跟朋友有一次就是两个家庭然后一起去露营开着这个越野车然后就在那边哇非常非常早上就像真的去海边你会发现晚上睡不着的。不是睡不着是因为开心
1: 开心兴奋
0: 对然后就等着日出这样子
1: 我们那边就有一个那广东的家庭连续三年今年我又遇到他说他连续三年过来了他是家庭式的就是四五个人开四五辆车
0: 对
1: 他就是他们都每一年他们都过来就在10月份左右他们就过来住几天 一开始我们不认识，以为说，哎，这怎么这车停这么久？
0: 嗯，
1: 后面去了解一下，他们从广东过来，他说他。

0: 看了很多海岸线，就觉得说我们这边因为人比较少嘛，
1: 对，
0: 因为我们名气比较人比较少，那他们就是看准这一点啊，嗯，他家庭的小孩，他早上的时候他们睡帐篷嘛，早上的时候小孩子过来的话，他就可以在海边这个玩，
1: 又
0: 很漂亮，
1: 非常的自然，
0: 非常自然，人又少。最主要人少、
1: 嗯、
0: 然后就是今年的话他就给我们寻求，就是说看我们能不能给他提供这用水的这些，我们说都没问题的，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后面他有过来给我们说到，哦，他们已经联系了三年了，
1: 对，
0: 我说周边这么多村民，哦，跟人家说一下，人家很愿意帮助的，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两年这个短视频啊什么都在宣传，
0: 嗯，
1: 去这个哪里哪哪里，
0: 嗯，
1: 其实我们近的地方就可以走出来，不要说你没时间哈，
0: 嗯，
1: 青春没有这个售价，嗯，对吧，叫直接来到这个阳夏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阳夏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说很传统一个闽南一村呢，啊，然后它的自然的这岸线也非常的美，那就是说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了，然后我们广大的这个游客了，哦，可以去阳夏感受一下，哦，除了要感受这个沙滩，哦，这些
1: 自然的
0: 美景，如果要体验就是我们说的要去看这养殖的，也可以来村委会，哦，来寻求我们这些网格员，哦，我们的这些村干部，我们很愿意很乐意带大家，哦，过去体验一下。
1: 哇，这太棒了，哦，就像很多人他们去到新疆、西藏还有青海，
0: 嗯，
1: 很多很远的地方，
0: 嗯，
1: 有骑着电动摩托车的，
0: 嗯，
1: 他们就说一句话，现在旅游对吧，去哪里，去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非常的安全，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了陈书记有说哈，你想去参观我们的这个养殖企业，
0: 嗯，
1: 也很简单哈。
0: 对，
1: 六家的养殖企业，
0: 我们总共是23家养殖企业，
1: 23家。
0: 我这个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有10家是在海上调养的，
1: 嗯，
0: 我们是去围头，围头唐东海，它是内海，去海上调养，
1: 嗯，
0: 然后有13家是陆上养殖的，我们北区的是6家，
1: 嗯。
0: 靠近南片区的是七家，总共是13家。
1: 哦，
0: 那13家呢，早期的全部都是做鲍鱼苗养殖的，
1: 嗯，
0: 那后面慢慢的呢，我们除了鲍鱼苗，我们现在有刚刚介绍的文昌鱼，
1: 嗯，
0: 条纹斑竹鲨就狗鲨嘛，
1: 对，
0: 还有养石斑鱼的，海马的，
1: 哇，哦，海马也有，
0: 海马也有
1: 啊，
0: 哦，
1: 海马不是马，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嗯，养殖的这一块的这个特点
1: 非常非常牛的
0: 啊，这个特点呢非常非常的，嗯，非常的突出，可以说我们整个应该晋江片区来说，我们
1: 养殖的这个是最集中的，
0: 养殖的是最集中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早建得比较早，那你如果现在想是建这个是建不成的，因为我们靠近海边，那大部分都是林地生态红线，但是由于呢我们这些大部分在2000年左右建的，
1: 嗯，
0: 2000年
1: 非常早就进行了规划，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些政府部门他们也考虑到这个民生企业的问题，
1: 嗯，
0: 在不大增迁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们也就是说允许他们就是说去
1: 发展，嗯，
0: 啊，因为做的比较早了，
1: 所以小朋友肯定最喜欢去看动物看鱼是吧，
0: 嗯，
1: 来带着小朋友去海边露营，看海玩水，
0: 对，
1: 保证安全哈，又非常安全，
0: 所以
1: 然后呢还可以去看我们的养殖，
0: 看养殖好，还有到时候去体验那个龙鹦鹉鹦歌舞的，它这个画脸谱动手，所以说来阳夏你玩的话实际上应该可以给你安排
1: 非常全面的
0: 一天，满满的行程可以安排一天的时间，
1: 对，热的时候咱们就在室内，
0: 哎，
1: 啊，刚好舒服的时候凉快的时候，哎，我们就到海边去了，
0: 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未来我们也是说想朝着这些观光体验
1: 沿
0: 袭这一方面去做、
1: 嗯，
0: 那目前呢我们近阶段就先把这些基础
1: 设施
0: 把它做好，把它慢慢给它提升配套好，嗯，然后就是把这些点位慢慢给它慢慢的做好做细，到最后呢再来看一看能不能给它串一个线，当然串线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比较更专业的一些团队来做，
1: 肯定没有问题啊，这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啊。那我们刚才说你可以在阳下是完全可以安排一天的时间哈、啊、
0: 嗯，
1: 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0: 嗯，
1: 专门有设置了很多的这种适合拍照打卡的，那还有我们的这个番仔楼、
0: 嗯、
1: 啊，我们的古大厝，
0: 对
1: 啊，还有我们刚才说在海边的有这个灯塔呀，我们的礁石啊，海岸呢、啊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美的，
0: 对，
1: 新型的海岸，
0: 对对 对, 对、嗯，你可以去企业里面呢体验这些，比如说养殖的一个乐趣、哦、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嗯、平时怎么养的，哦，怎么
1: 是不是也可以买回来自己养？
0: 买回来的话，那个鲍鱼苗的话，因为它要不停的这个换水，它对于这个水质、
1: 哦、对水质要求
0: 要求非常的高、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其他有的地方它不能养鲍鱼苗？
1: 哦、嗯，
0: 它这个对
1: 水
0: 质、
1: 这个、
0: 水质
1: 要求
0: 非常高的、嗯，就是有的区域它是不适合的，
1: 嗯、
0: 因为阳下这个区域它没有什么工业污染的，
1: 哦，水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嗯。因为当时要来建鲍鱼场，他们也整个
1: 做了很多的考察，
0: 我们整个晋江市的它这个沿海他们有做去考察。后面就是要来养测
1: 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它比较干净
1: 啊、
0: 还有文昌鱼他们这些对水质
1: 水质要求
0: 非
1: 常非
0: 常高了、嗯，你有些水质有污染什么，它就马上就没办法养的。
1: 所以总之，阳、下是一个风水宝地，
0: 风水宝地，这个总
1: 值得啊，带着小朋友哈、啊，带着全家人去看看这些狗鲨。啊，文昌鱼、鲍鱼、嗯、
0: 对
1: 吧？
0: 对
1: 哇，来看看这个，让我就非常心动了啊、嗯！下一周的安排、这周的安排是不是都已经可以安排好了、是吧？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请我们的陈若琪简单来做个总结。
0: 哦，那今天就很荣幸哦，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台跟大家介绍阳下，我刚也说了一些阳下的一些基本情况，那再次邀请。哦、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哦、广大的这个游客、哦、抽出你们的宝贵的时间、哦、有时间到阳下去走一走、哦、感受一下我们独特的阳下、哦、非常欢迎大家、哦、
1: 好的，好，谢谢我们的陈书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各位，阳下绝对值得你来，不仅仅有新型海岸，还有我们的侨文化，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非常有意思的潮汕的莺歌舞，小朋友可以体验哈，还有去做 DIY， 以及我们的各种养殖的，大家都可以亲自来体验，还有非常美的沙和海岸线哈，那值得大家来带着全家还有自己的朋友一起来阳下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好，再次的谢谢各位，拜拜。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 回甘的幸福就在

0: 间。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3: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一座桥乡，一段烽火，一册史书，万千忠魂。从1927年晋江最早建立党组织开始，无数的热血儿女抛家舍业，以身赴国，用血肉铺就了解放之路。这些镌刻在闽南土地上的英雄故事，也是因为这个地下斗争的隐秘、年代久远等等啊，一度呢是散落难寻。40年前，一群党史工作者踏遍山河，寻访故人，一字一句地拼凑出了英烈的生平，编译了《晋江英烈》这部书，在晋江掀起了热潮。成书36年之后，新版的《晋江英烈》扩容再编，收录了299位晋江及长眠在晋江的革命志士，让无名英雄重归史册。对话晋江，引领新生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也将会专访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听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本承载着晋江红色根脉史书的背后啊，翻山越岭、千里寻荡的这个成书故事啊。先请出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叶老，欢迎您，感谢您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叶老，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
1: 谢谢大家。
0: 那叶老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书哈，应该说呢，从这个最早《晋江英烈》这部书哈，它呢也是编撰到现在啊，如今是再版哈，是不是？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部书哈？那它在我们最开始啊，在多年以前我们编写这部书，当时我们是秉承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当初我们编写这部书，能不能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当时这部书编写的这个背景和初心？
1: 我认为这个英烈是民主的脊梁，时代的先锋，是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一个时代的真形符号。英烈的事迹和真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真形财富。弘扬英烈真形，签署红色血脉，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任务。1985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经济编写委员会、福建省民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编辑出版《福建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意见。文件指出，编辑出版《革命烈士传》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党史、民政和出版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晋江是一座有着不畏艰险、顽强斗争、不屈不挠光荣传统的侨乡城市。晋江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

0: 侵略反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晋江建立组织以后，晋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志士为着中华民族和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把他们的生平事迹陆续编成晋江英烈，对于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革命传统，以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1: 嗯，那叶老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这本书啊编写的背景，以及啊为什么我们编的这部书啊。应该说啊，我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虽然说只是您在给我们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册子嘛，但是我相信这本册子啊，它呢这编写的过程一定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这个烈士他的故事啊，可能没有记载在这个成书当中，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寻找它，去这个田野调查，去挖掘它，是不是？所以说整个这个书籍编写的过程，怎么收集到的这些烈士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记得那是1986年晋江县委报道组，那个是宣传部的下属一个单位，当时的组长也副县日报退下来的转下来的许金介，还有成员是李建成和我，还有一个摄影员是黄路贤，我们通力合作，把前线的新闻报道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年年都被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等新闻单位评为优秀先进的报道组，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和自己通信员。当年的七月份，我忽然接到晋江县委组织部通知到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该办公室刚组建时，负责人是西北策，组员是高义先、我、叶海山和许桥梁。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又从各单位调进三四个人参与工作，按照组织部的要求，着手经济整理、编辑并出版晋江英烈中共晋江县委组织史这两本书。根据的分工，许桥梁以我为主，高义先是监制的，他主要侧重整理组织史的资料，我们两个就先着手征集查阅晋江英烈相关资料，准备先出版《晋江英烈》这本书。早期晋江籍人士参加地下斗争，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寻找相关的资料，我们先后跑遍乡镇农村，如瑞坑、安海、东石、深户等革命老区，走访革命老人和烈士的亲属，同时还到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许多档案馆查阅、核实、补充、订正有关资料，经常三餐都来不及吃饭，高义先会晕车，每一次的长途出差，他都吐得脸色清白， 有点很不自在。
1: 嗯，
0: 由于相继的革命，那个史记经常找不到，可以说经济杂业资料非常艰辛，但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收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晋江县烈士传列小传和合传一共20篇，以及该时期的烈士的英名录53人，收录的范围是经过政府部门做出定论并公布的晋江县，包括现在的14市级的烈士出版《晋江英烈》第一集，因为我们这书是有注释第一集，当年的计划是继续经济相关资料，还会出版数集。
1: 嗯，
0: 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征得到许多老同志、有关单位及烈士的亲属的支持和帮助，例如瑞坑的革命老人林显兴、尤鸿丕，不但带我们采访，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了5篇英烈传。许志敏、朱一斌老领导为该书题字，时任中共晋江县委书记的游绥镇为该书写序，时任晋江县长施永康为该书题写书名，陈文静、严才静、方汉达三个主任、政务主任负责前书的审定。晋江英烈在1989年9月出版，是晋江献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大庆的一份贺礼。
1: 嗯，那刚刚听了这个易老的介绍啊，确实在这个书籍编纂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历了比如说深入到民间啊，进行采编啊等等。刚刚你也提到了，这需要长途的坐车啊，其中还有成员身体不太舒服啊，是不是？一直这个身体克服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不适啊，是不是？那当时啊，您也是，我想起啊，在这个收集这些烈士事迹的过程当中啊，您一定也是听了不少烈士的故事啊，是不是？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讲几个烈士的这个事迹？嗯，
0: 啊，这个。晋江英烈的第一集，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资料，但是堪用的只用了20篇英烈传。
1: 嗯，
0: 这20篇当中，我本人是写了5位英烈的事迹，他们这几个人都与桥有关系，除了在国内的活动，他们有的旅居菲律宾，有的就是避居到新加坡，但都没有放弃革命斗争，充分体现晋江侨乡儿女的顽强特色。例如张北金、张清水、张温顺三个同乡弟，这三个堂兄弟都是从晋江东石老家侨居菲律宾的，他们的二叔、三叔、大姐、大姐夫全都是菲律宾的那个共产党员，受他们的教育影响，这三兄弟很早就参加地下活动，牺牲时年纪又都很轻。那个张培金19岁，张清水27岁，张温寻24岁。那个另外一个是李教授，李教授在国内的据点被破坏的时候，他是在晋江跟惠安几个地方活动，后来就 没有办法待下去，就跑到新加坡继续参加革命。
1: 嗯，
0: 那看时机好了，他又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就被捕了，被捕就关在永安。31岁的时候，就被活埋在那个大田。
1: 嗯，
0: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英烈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除了在本地区的建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以外，还有在厦门、漳州、龙岩，甚至到浙江、上海等地方活动。第三个特点是斗争的环境非常艰苦复杂，因为到每个地方都有特务在跟踪，还有地人的围剿，居无定所，一天要迁移好多次，那晚上经常还得去睡木坑，因为怕被抓咯。
1: 嗯，
0: 再就是生活上饥不果腹，就经常没有饭吃了，经常断餐了，所以这几个人，好像张伯钧、李教授、那个吴永禄，还有张清水，这些人都患有严重的胃病，因为都没有吃，有时候就熬过了。但是不管环境如何的恶劣，他们都始终坚持信仰，永葆初心。
1: 嗯嗯，刚刚叶老啊，您特别提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说到的这三个堂兄弟啊，张静的这三个堂兄弟啊。那么刚刚您也介绍了，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年轻啊，是不是？几乎都是不到30岁，都是正是这种非常年轻的年，有的甚至十几岁啊，是不是？
0: 19岁，
1: 嗯，
0: 最少19岁就是大哥。
1: 嗯，想问一下易老啊，当时您是就是怎么去采访到他们的这些事迹？是有接触到他们的家人吗？还是怎么样？
0: 这个他，我刚才不是说他们有一家人有去过，参加革命斗争的，那后来是他的大姐夫，过建回国以后，就在我们国内就参加工作了，后来一直做到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郭建，姓郭的郭，健康的健，那我这三兄弟的事迹，除了到他们的东石下庄这个村采访那许多老人，他们把他的童年时代的生活都告诉我。那后来真正参加工作的是在菲律宾，那因为那个郭建在菲律宾，他就是那个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了，所以对他这三兄弟是非常关心啊，经常的教育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参加隐蔽的工作。那所以因为本身郭建他就是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他对我们这些政策也比较掌握了前面，所以他就把他们三兄弟的整个参加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都详细的给我听，讲给我听了。所以当时我尊重他，我的那一篇文章，我署名的时候我还把郭建排在第一位，他没有参与写，他是讲，但是他讲得很详细，我记录，我整理，所以我那一篇是说郭建叶海山 两个署名的。
1: 那相信啊，其他的这些故事啊，也都是一样，那都是通过，比如说到这个村里面来，这个听一些老人家讲，或者说翻阅一些历史资料，然后把他们整理出来啊，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引领新生系列专题，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介绍啊《晋江英烈》这本书的成书的过程。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和里面的一些英烈的故事。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听叶老的讲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驻旅部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节目。我们本期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市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啊，来给我们讲述啊，这一部晋江英烈的这个成书故事啊。那么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编写的一个初衷，以及啊中间采集这些革命烈士资料时的一些故事啊等等。那叶老啊，那在听到了这些革命烈士的一些这个故事啊之后，我相信您心里面也一定会受到一些触动啊，是不是？当时听到了这些故事，包括参与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了解其他革命烈士的一些事迹，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在采写晋江英烈的这本书过程中，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这个革命烈士的那个事迹，那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许许多多延吉晋江的革命先烈，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国家面临着危亡之际，融入人民群众中，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奋然而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白色恐怖之中斗志坚强，在枪林弹雨下英勇杀敌，在刀光剑影的特殊战场上大智大勇，面对敌人的堵刀，正气浩然，视死如归。他们抛头颅，撒捏血，率领人民同敌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殊死的搏斗，以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历史篇章。
0: 那确实啊，我相信尤其是很多的烈士啊，就和我们应该说啊，他的年龄啊和我们现在年龄可能还差不太多啊，有的年纪轻轻啊，可以说就是英年早逝啊，是不是？那时隔多年啊，应该说在多年以后呢，这部晋江英烈啊也是扩容再编。那现在这部书里面啊收录的烈士可以说比当时更多了，从这个几十位到几百位啊等等。那不知道叶老啊有没有看过这本新的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新的晋江英烈，就是跟您之前的这部晋江英烈相比，我相信您可看到，不论是从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书的这个模样啊，还有说它的体量当中都扩容了不少啊，是不是？那再看到这本晋江英烈重新再版的时候，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晋江跟全国一样都有大进步了。我们当时89年出版的那个晋江英烈只是小32开的薄薄的，那收进去的那个英烈的事迹传只有20编，那个名录53个，那这36年以后在扩容重篇的重新出版的这本晋江英烈就很大气了，它是大32开，那个图文并茂，所以我们说在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加强。

那他们在原有的内容上重新扩容编辑晋江英烈这本书，以悼念先烈纪历来者。新版的晋江英烈编撰遵循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客观图文并茂地再现英烈们在各个时期的英勇事迹。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通过扎页记载晋江英烈生平事迹的相关书籍、翻阅档案资料和老同事的回忆，以及向相关单位征集资料等方式，认真收集文字、图片资料，并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整理或是修改、完善，多方面的征求意见，几易其稿，终成刻板的晋江英烈的文稿图。这个新版的晋江英烈由英烈传列、英烈简介、英烈名录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均以英烈的姓氏笔画为序编排，收录范围包括头新革命、社新起义，把险些撒在晋江河一个一地土地上的晋江英烈，以及在晋江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非晋江籍英烈，共收录了299名。新版的晋江英烈的出版既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以详细的史料重现了英烈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英勇事迹，为后世留存了真实可感的真情档案。这些档案不仅是晋江地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璀璨瑰宝。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时代的浪潮中，晋江儿女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鸣印，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闲思意义来讲，这本书是激励当代人奋勇前行的真行言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与机遇。当我们从书中吸取先辈的信仰与坚守，就能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青少年一代而言，它更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他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培养担当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将英烈精神铭记于心，外坏于行，我们就能凝聚起实现民族互相的强大力量，让中华民族伟大互相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0: 那应该说啊，这部书的再版，相信啊，这叶老心里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感慨啊。那在我们晋江啊，应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英烈之外，我们晋江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的资源，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革命老区、基点村呢、啊，还有更多的一些红色的故事啊，等等等等这些革命故事。那叶老，您对于我们晋江如何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做好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等等这方面，以至于包括啊挖掘这其中的这些文旅产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资源，促进乡村振兴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啊？我根据形势的需要，我认为有两点呢、啊
0: 嗯、
1: 第一点就是串联安海、瑞坑这两地的核心红色点位，打造特色的短途演习游线，将瑞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档案馆、晋江地方党史文化长廊、岔康革命陈列室、革命史的陈列室，以安海喜吉米革命事迹的陈列室、林寿村朱林寿烈士革命史迹的陈列室，还有安海十九间政处等点位有机的串联起来，整合形成体系化的红色演习线路，构建连贯完整的本土革命历史学习链条。那第二点，就深挖侨乡红色融合特色，强化爱国华侨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因为我们这本书很多都是华侨有关系的，还有华侨本人啊、这他们对革命贡献都非常大。针对李清照、李清乾、喜力、沈尔契等爱国华侨的相关红色遗存，出台专项扶持的政策，加大遗址修缮保护力度，深度挖掘华侨群体志愿革命心系家国的土的历史内涵，打造我们晋江独有的侨家红这个特色教育品牌。
0: 那感谢啊叶老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介绍啊，相信呢我们晋江今后啊在这个红色旅游也好，包括这些红色资源的挖掘方面啊，也会有更多的这些新的做法。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内容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啊这部这晋江英烈的成熟过程，以及啊未来呢对于晋江这个红色资源利用方面他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1: 谢谢大家。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一见晋江思城，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你家里还留着老相册吗？一叠叠泛黄的相片定格某一个夏天，某一张笑脸，很多回不去的日子都被照片悄悄地保存下来。第一首歌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这一首歌灵感来自同名电影，歌里写照相馆橱窗泛黄相片，旋律淡淡的，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

相片会泛黄，可是当年的感受却很难忘掉。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说到回望岁月，华语乐坛绕不开罗大佑，很多人的青春就是伴着他的歌声走过。恋曲1990，且尽岁月流转，爱过的人走过的路，随着时光慢慢走远，但是旋律一响，往事又浮上心头。

罗大佑恋曲1990唱出了岁月流转的感慨。翻开老相册，除了我们自己，照片里可能还有许许多多曾经相伴的人。这样的音乐总是能够让人非常容易想起学生时代。说到校园回忆，胡夏的那些年也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不懂珍惜，等到往后再回头听，才读懂歌里面藏的遗憾。我们一起来听胡夏《那些年》。

或许有一些人只留在回忆和老照片当中，来自胡夏《那些年》这首歌，把少年人的莽撞、欢喜还有遗憾全部写进歌里。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经历过得失才懂得平淡的可贵。不管现在的生活多忙碌，不妨借着下面这首歌静下心回望过往，来自姜育恒《再回首》。

再回首，恍然如梦，往事就像一张张定格的老照片，而现实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还会不断遇见新的人和风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怀念也有期许，把这首歌送给你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0: 时，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

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的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预算20万上下，想买一台纯电轿车，你会考虑智己 L6 吗？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放着热门的特斯拉的 Model 3和小米速七不买，为什么要去看一台没什么存在感的智己 L6 呢？没错，这个级别啊，卧虎藏龙，除了特斯拉和小米，还有 ET5T， 未来的 ET5T、ET5， 阿维塔的06。极客001、小鹏 P7， 各个特色鲜明，到底该怎么选？

之前L6的销量一直低迷，但拿去跟这些车比，无论空间、配置、续航、动力，哪儿哪儿都不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买车不是做阅读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对比过智己 L6， 但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入手？说到底，不是他给的不够多，而是需要解释的地方太多，要解释品牌，要解释技术，要解释为什么我要放弃 Model 3， 放弃速七，最后选你智己 L6。 可买车这件事呢，解释的越多，成交就越困难。真正的爆款往往不是他什么都有，而是因为一句话就能够让你心动。 Model 3呢，卖的是标准答案，而速七卖的是情绪价值。未来有换电，阿维塔有华为，智己 L6 呢，感觉哪哪都对，但就是缺一句能够让你立刻下单的话。你说它底盘好，别人问你 Model 3，哎，跟它比到底它能强多少呢？你说它配置高，别人问你哪些体验速七给不了。智己 L6 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是产品力不够狠，而是下单的理由不够准。

下一个问题， SUV 给确定性，轿车给到的是个性吗？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以前买油车的时候啊，你担心 SUV 的油耗高，操控不够好，你还会退回来看轿车。现在买电车，你会去比较纯电 SUV 的电耗比纯电轿车多多少？不会。而且加了块电池包在底盘上，纯电 SUV 又把头部空间的优势与轿车的优势给拉大了，有没有？所以呢，在电车市场 SUV 远比轿车卖得更好， SUV 能给到的是确定性，轿车能够彰显个性。手捧20万是不是、啊、绕开纯电 SUV， 绕开热门的纯电轿跑，看了一圈最后选了智己 L6 的人，一定是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刚好呢这台车符合。有时候一两个特立独行的设计就是打动他的理由。反众啊，这个反正呢就是小众的这个需求，看对了眼，谁劝都劝不走。

下一个问题，底盘是给你开的，后排是给家人坐的，主打运动的车型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你坐在那儿去开，最怕什么？最怕你坐在这儿琢磨琢磨着1.47米的车身的高度能否照顾到1.74米的大长腿，琢磨这头部空间还剩多少，琢磨着有没有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到底晒不晒。其实智己 L6 的车长接近了5米，轴距接近3米，后排空间不算小，这后排座椅的靠背的这个角度是可以调的，那高配还带了加热按摩，舒适度也不错。但问题就是懂这车的卖点是底盘，所以你只跟纯电轿跑比，可是家人只懂坐在这儿够不够宽敞，他们要拿这车跟纯电的 SUV 做对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技术都很强，理由太难讲。如果你能够把智己 L6 开起来，那离成交就剩最后一步，销售肯定要跟你说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而且悬架用了大量的铝合金，来你动动方向盘看看驾控是不是随心所欲，高配还有空腔悬挂，还带了软硬调节，来走个烂路试一试，是不是很舒服，还有后轮转向，来掉个头，还有线性控制，线性的这个制动，来个刹车，还有爆胎的稳定控制，来哦，这个试不了，反正有备无患，最好一辈子都用不上。那么这一顿操作下来，真的就打动客户了吗？有没有可能开车的人在想，是挺好开，但好像跟我试驾的其他车也没太大区别啊？难道是我开车技术不行？后排坐车的人在想，是你前面爽了，我后面晃了，你说这叫操控，我说这叫折磨。这车要是买回去不让你这么开你不舒服，让你这么开，这个家里人和孩子肯定不舒服啊。还有那个爆胎的稳定控制听着确实高级，但销售也说了最好一辈子用不上。你看这就是智己 L6 最尴尬的地方，技术听着都很值钱，场景想想都遥远，用得上你害怕，用不上你心疼，最后不是车没有打动你，而是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的说服自己。

吃起 L6 是给少数人看的答案吗？如果你拿一个表格给 L6 打个分哈，挨个打分，这车肯定评分不低，但隔壁的特斯拉和小米人家不需要参与评分体系，很多人就是直接冲着品牌去的。买了 L6 的人在路上看到其他车友，心里肯定会会心一笑，都是懂点个性，懂点技术，懂得品味小众车的那点体面和孤独的人。其实大多数人不敢买小众车，就是担心一件事儿：我是不是一时冲动，这车是不是真的适合。啊，车企总以为自己制造的卖点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理由，其实真正能够让人掏钱的往往不是理由最多的那台车，而是你最熟悉最信任的那台车。自己想要有销量，就先得有流量，再把流量变认知，认知变信任，要让信任强到能够让全家人一票通过，这才能够让这个车从小众走向大众。当然小众也没有错，有些车看懂的人不多，看上的人也未必需要别人去懂。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事问强哥，说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MJ 说，品牌认知是其一，还有就是这套内饰和外观就注定了只符合小众的审美，想大卖很难。凤晨说，有些车看懂的人不多，看上的人也未必需要别人懂，这句话真的说到心里了，我就是车主。哎，太多人问我为啥买这车，就是发自内心的，不需要其他人懂。小林说，腾势 N7 当时看了 LS6 觉得挺好，只是接受不了侧门上面的椭圆的长条，为啥没有买特斯拉？因为好多特斯拉，现在好多小米，我宁愿买个小中车，舒服的，哎，水桶车有个性，也不怕，也不怕说它倒闭是吧？是这意思吧？好，太饿了说，其实我就喜欢这个车，之前租过，开着底子很好，能够完美的兼顾操控和舒适的车型真的不多，奈何品牌力不够，家人朋友都因为牌子问题被劝退了，最后加了预算上了其他品牌的车哈，也是喜欢上没买的。 Park 说，很多人不敢买，主要还是服务于服务止于所单。这位叫做 T 说，对比了三家店之后果断的放弃了，不是车子问题，而觉得销售服务着实不靠谱，还没到锁单阶段，光售前就够人喝一壶的。第一个销售听说我们去比价直接破防，态度180度反转，第二个销售无意中知道了第一家店的销售信息之后，直接报了一个几乎一样的价格，而且笑嘻嘻地告诉我们他们私下联系过了，在这两家店哪一家成交都可以，第三个店一直把准确的落地价搞错，直到签合同当天突然告知我之前答应的提车后返700块的上牌费不能给了，原因是他之前嘴瓢说错了，我之前还跟他确认了三遍，一会儿一个样，实在不敢信任，然后直接的放弃了自己。哎呀，ITIL 的说，女性都很喜欢这款车。要吃说 L6 现在已经是很多马路上的网约车了，谁想买个网约车同款？209说，不是针对他，所有的电车都不敢买，只是对柴电混动有期待。呵呵说，懂了，好车买二手车。我有说，你买的什么车？答，买的自己，买的自己。哈哈，这普通话要更不标准一点，更有感觉啊。PCC 说，研究下自己 LS6。安54说，这台车缺少一个必须选择的理由。维生素 C 说，有个兄弟卖了 Q3 换的这车，年少多金，人比较个性。明谦说，操控有特斯拉，情绪价值有小米 L6， 你买你价格得到位吧，可是你价格和前两个也拉不开太大的差距，没理由买啊。江上行舟说，在我看来，这车主要问题是后备箱的容积太小，而且外形导致了后排空间不大，我认为既有后轮转向也不妨，就把这个尺寸加大，这样更适合家用。大家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对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在稍后继续回来哦。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遥远的他，热情并无变，哪管沧桑变化，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各位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花40万买纯电轿车要选什么，怎么选。每次聊到40万左右的纯电轿车啊，很多人都关注配置、续航还有智驾辅助系统，但是有一台新出的车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啊，因为当别人家还在研究怎么变得像新势力的时候啊，他却在坚持做自己啊。 ES90，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个，它和沃尔沃 S90 到底什么关系，再一个啊，这台车凭什么能够卖到40万左右。当真正体验完之后发现啊，答案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他想做的不只是堆参数，还有在新能源时代里面越来越少见的一种东西，就是属于豪华品牌自己的腔调。那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又值不值得考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看到 ES90 这个名字啊，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台纯电版的沃尔沃的 S90，但是呢，觉得这两台车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啊，因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把 S90 拿来做油改电，而是一台基于 SPA2

外加了 Abbey Road 的录音室的模式，只要放一首你平时经常听的歌，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套音响在层次感还有细节表现上的这个优势。至于车内的9英寸的液晶仪表、14.5 英寸的纵置的中控屏、 HUD 的抬头显示或者叫平视显示系统，还有无隔柔的 NAPA 真皮的环保材料，还有 Clean Zone 的北欧清洁驾驶舱等等，这些沃尔沃的看家本领不仅没有缺席，并且还配上了可调光的天幕、四驱的自动空调、热泵的空调系统，支持远程预净化的双效增强型的空气净化系统等等，这些配置说白了就是沃尔沃 S90 啊，这套座舱不仅好看，而且非常的好用。当然非常多人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那到底要不要担心呢？

安全问题到底大家有没有担心呢？因为大家知道沃尔沃是带着安全带的车标，对不对？最安全的，本来就图个安全。到了新能源时代啊 ，ES90 把这种安全的基因延续了下来。一方面呢，这台车在电池的这个电池包外围啊，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加强的防护，底部还用了非常厚的铝合金的护板，所以哪怕是极其严格的碰撞测试，也能够做到电芯的零侵入。这时候再配上它自带的智能熔断系统，在3毫秒内切断高压的回路，就算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也能够尽量的避免出现安全的隐患。另一方面，还有全系标配的 Point 叫做 Assist 的一个领航辅助系统，像是这个弯道辅助啊、变道辅助等等这些功能都支持，搭配的800万像素的前摄像头、5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以及英伟达的 X 智驾芯片，整体的软硬件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相比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智驾辅助系统方案，沃尔沃更多的还是以自驾为主，更倾向于在你开车的时候帮你做好安全兜底，而不是替你开车。至于这种设计思路你认不认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啊。只是很多朋友啊觉得就是没有实现更高级别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这个理念还非常得到认可的。毕竟智驾辅助系统的关键是辅助，方向盘还得掌握。

到底现在 ES90 现在什么行情呢？一共是两个配置，一个是389,900的 Plus 版，还有一个459,900的 Ultra 版。这车呢，目前都是跟着厂家的政策在卖车。就比如现在下定的话，5,000块钱的定金可以直接抵10,000块钱的车款，相当于车价直接先让了5,000块钱，价格还是非常透明的。再一个，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置换，还能够再享受10,000元的置换补贴。而如果你本身就是沃尔沃的车主，那么同品牌置换或者是增购，补贴最高能够给到50,000块钱。并且除了这些比较直观的现金的权益，沃尔沃这次也给了一些长期的权益，像是首任的车主终身的免费基础保养，3电系统8年或16万公里的质保，免费家用的充电桩，首任车主终身的免费道路救援，以及每个月的机场停车的充电服务。这些权益虽然不能够直接的折现，但确实能够降低后期的用车成本。所以下一个问题，沃尔沃的 ES90 的空间够大吗？

空间够不够大，其实对于这个级别的新能源车来说，空间早就不是什么问题。包括这台 S90 是一样的啊，车长做到了5米，轴距做到了3102毫米，属于标准的中大型的豪华轿车体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最舒服的位置以后，在第二排的头部还有腿部空间都极其的宽裕，座椅给到的承托性和支撑性也是非常 OK 的。毕竟沃尔沃在人体工学设计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整台车的座椅都可以说是久坐不累的。并且这台车的座椅配置也很高，前排有通风、加热和按摩，二排有通风、加热和电动靠背的调节，该有的豪华体验一个不缺。如果真的要挑点毛病，我觉得就是少了啊一套二排的这个小桌板，如果能把这个小桌板加上，那整体的这个豪华感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再一个，得益于这车的掀背的尾门设计，它的储物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甚至觉得啊，你都不用纠结这车的后备箱的容量啊到底是多少升，因为它的开口高度比人还高，哪怕是坐在里面都不会觉得局促，哪怕你平时有不少东西放在后备箱，这台车也能够拉得下。当然呢，你要是觉得不够，前面呢还有一个前备箱能放东西啊，容量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摆点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配置该怎么选。假如你已经对 ES90 这台车呢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因为这车属于入门级高配，所以哪怕你买的只是38万9千9的 Plus 版，也能够自带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前双叉臂和后多连杆的悬架，还有 FSD 的可变阻尼避震，还有领航宝华韦健的音响、 NAPA 的真皮内饰、 HUD 的抬头显示、四驱空调等等配置。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纠结那套双电机的四驱系统，那买个 Plus 版回去，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个高速，都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当然假如你跟我一样喜欢那种西装暴徒的感觉，那我觉得45万9千9的 Ultra 版也许更适合你。别看这个版本比 Plus 版本贵了7万块钱，但这钱花出去之后能换来不少好东西。一个呢是从动力到单电机后驱直接升级到了500千瓦、870牛米的双电机的四驱，百公里加速也是6.6秒提升到了3.9秒，搭配的是106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848公里，跑长途的时候也更有底气。再一个呢， Ultra 版的这个底盘配置也很高哈，相比 Plus 版，这个 Ultra 版本呢直接多了一套双腔的空气悬架、 4C 的主动式的自适应底盘，有了这两个配置之后，也能够让车辆在舒适性和支撑性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最后就是我认为更偏向于情绪价值的配置，比如说电吸门、二排的靠背调节电动调节，还有照地灯、雷神之锤、像素的大灯。对于这种豪华轿车来说，这些配置也许你不一定用，但最好还是要有。

实际体验这台车之前，其实还有点担心，但是到了这个体验之后哈，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新能源的时代，沃尔沃会为了迎合市场，然后丢掉属于自己的腔调和个性。体验完之后，发现沃尔沃还是有自己的坚持的。就像这台车，它并没有刻意的去堆屏幕、堆配置、堆参数，而是踏踏实实的把安全、舒适、驾驶质感等等这些做到位。所以，假如预算在40万左右，想要买一台纯电的轿车，并且特别喜欢北欧的豪华设计，啊，认可低调内敛的风格，甚至对沃尔沃这个品牌有情怀、情有独钟，那我觉得啊，这台车也是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的。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Smile 说 S90 20多万， ES90 这接近40万，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地面控制说，为什么电动车内饰就要配大屏幕呢？沃尔沃也这样。油车没有，油车现在少是吧。Sense 说，刚才听的时候去搜了一下尾巴啊，就是尾部是比较难看是吧。深水大蛋说，吉星的换标啊。凉茶说，这个大屏这个竖起来有点丑。小鱼说，40万的车副驾连个屏幕都没有，有点搞笑吧。东东说，依旧是吉利系列换壳啊。阿南说，独立的沃尔沃还行，现在叫做吉利的高端新能源，谁花这40万买这个嘞。艾罗啊说，这个大手机能不能改横屏啊，啊竖屏想要改横屏是吧。红色说，定语太多，这样筛选完之后就没有多少人了。兰兰说，看一下谁会当冤大头。石凤说，请了二罗一壶之后已经拉黑了。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3集。

0: 哎，回来了。是，宝斌，你看，我又买回来1000棵树苗。
1: 谢了两坨垃圾，我就把它给运回来了。<笑>谢谢了。
0: 哎，好。
1: 你看，这么远的路，天气又热，你这脸都晒出伤了。
0: 不怕。
1: 哎，你血呢？
0: 啊。
1: 哎呦，你这腿都肿成馒头了。那不，
0: 没事。 只要树苗能活下来，啥苦我都能吃。妈妈，哎呦，妈妈的宝贝儿子，来来来，妈妈抱抱。哎呦呦，妈！这两天想妈妈了吧？嗯，想。告诉妈妈哪儿想？嗯，这里想。哦，琳琳是心里想妈妈了。哎呀，琳琳呐，来看。
1: 妈妈给你带的肉干、糖果，还有奶豆腐。哎呀，妈妈最疼琳琳了。哎呀，妈，这小白眼狼，爸爸不疼你吗？
0: 疼。
1: 天天一口一口的喂你。
0: 哎呀，我儿子心里有数呢，他知道爸爸妈妈都疼他，对不对？
1: 饿了吧？啊，先吃点饭。
0: 哎，好。
1: 哎呀，这饭菜里又都是沙子。
0: 这有什么奇怪的？哪天不是这样啊？不过这今天沙子也太多了。哎，要不架几块石头，烤两个玉米饼子吃吧。
1: 啊，行。

0: 这玉米饼子都烤好了，哟，来，凑合着吃吧。啊，喝口水，就着吃。好，哎，你说这，哎，这饿了吃啥都香。哎呀，哎呀，等咱们的树苗长成大树林，挡住风沙了，咱们呢？ 就在这林子里种上梨树、樱桃、沙果树，下面呢再种上西瓜、西红柿什么的。哎，对了，我问过农技员，他们说呀，这些水果蔬菜适合在这里种植。哎呀，等着瓜果、梨桃挂满枝头啊，我就把全村的父老乡亲都请过来，就在这树林里开个绿色果实盛宴。
1: 好啊！哎呀，你看，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哎呀，
0: 到时候把喜民也叫回来。哎，怎么了？
1: 喜民从小和蓉蓉一起长大，自打蓉蓉走了以后，他特别难过，跑齐犁打工去了。也好。
2: 上次看见沙漠，就想起蓉蓉了。是喜民，哎，
3: 哥，嫂子，哎，
2: 喜民，你咋回来了？哎，这车上装的这么多树苗。哎呦，
0: 哥，这两年我在工地干，攒下一些钱，我就用这些钱买了树苗，你们肯定用得上。哎呀，喜民呐，好兄弟，
1: 谢谢。
2: 谢谢，我去谢树苗，你们聊着啊。哎呀，嫂子，哎，自打蓉蓉走了之后，我心里难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就想一件事，嫂子，你为啥一门心思的要种树？ 搬迁过去过县城的日子不好吗？后来我想明白了，如果这里是一片绿洲，没有沙尘暴，蓉蓉还会被黄沙夺去生命吗？可是亲友有句俗话说，没有经过干旱的人。 不知道滴水之恩，没有经过危险的人，不知道搭救之情。嫂子，你种树是在拯救巴雅尔村，拯救科尔沁荒漠上快要绝望的人们。
0: 哎呀，喜民，可别这么说，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呀，就是有股子倔劲儿，我不甘心被沙尘暴欺负，我就想让咱们这里绿起来。
2: 好起来，
0: 活起来，美起来，让咱们呐都能过上好日子。嫂子，我想好了，我不去打工了，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和大哥一起种树。哎呀，
2: 还有好多搬走的村民也嚷嚷着要回来呢。哎呀，
0: 那可太好了，正愁人手不够呢。可，哎呀，不行，这那不行，喜民呐，你还是去打工吧，你还没结婚呢。
2: 这得
0: 攒钱呐，将来成家立业，对不？
2: 嫂子，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蓉蓉，我不想让她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嫂子，你让我留下吧。
0: 可是，喜斌，你看那里，那树枝上。
2: 记着蓉蓉给我的花头巾。看着呢，
0: 这是蓉蓉留下的唯一念想。嫂子，我脾气不好，以前没少得罪你，
2: 我哪像个科尔沁的汉子？
0: 哎呀，喜民，别说了，你看，看着花头巾，轻轻地飘起来了。我明白。 这是蓉蓉在说，她说：“嫂子，你答应我二哥吧，让我看着两个哥哥 都在为你植树固沙的美好理想同心协力。有他们在啊，我就能更早地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林出现，看到你们端着鲜红的樱桃、金色的香梨送到我面前。
1: 这么说，嫂子，你同意我留下了？
0: 一个篱笆三个桩嘛，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1: 谢谢嫂子。对了，还有好消息啊！齐里的卓力格图让我给你带话，你申请承包2500亩的报告，村里转给了齐里，齐领导已经批准了。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还有呢，卓力格图说，你植树固沙的方向是正确的，几次遭受很大的损失，还是坚持栽树，他很感动，正协调银行给你发放无息贷款50000元。
0: 这可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呢！是啊，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还说啥呢？干活吧！
1: 干！
2: 拿到了雪中送炭的无息贷款，林秀兰让科尔沁沙地变绿洲的信心更充足了。他带着梁宝民兄弟俩，趁着风平沙静的20多天里，一口气种下了差不多1000亩的树苗。除了树苗周围的防护，最重要的是浇水。可是，他承包的沙地离水源太远，挑来的水只剩下半桶，人也累得几乎瘫倒在地。
3: 二叔，给你喝水，这是林子里的樱桃泡的，可甜了。哎
1: 呀，谢谢小林林，你懂事了。
0: 喜民呐，快歇一歇吧，你太累了。哎
1: 呀，哥，哎，嫂子，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挑水挑得精疲力尽不说，两桶水也浇不了几棵树苗。
4: 是啊。那咋办呢？我也试着用骆驼运，可是骆驼都累倒走不动了。哎，
0: 这样下去啊，效率非常低。要是赶上起大风，水再跟不上，都不用沙尘暴吹过来，那栽下的树苗就干死了。
1: 那咋办呢？
4: 那咋办呢？
0: 你说啊，这两个大男人找我讨主意。哎呀，跟你们说吧。盘算好了啊！要想提高成活率，那水得跟上，对吧？要想有充足的水，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一条沟，把巴亚尔湖水给它引过来。要是成了，往后就再也不用愁用水的事了，对吧？
1: 好啊，反正咱们现在有钱，那就用挖掘机、推土机挖沟。哎，我认识工地老板，我去找他租。啊，
4: 那得花多少钱呢？哎呀，
1: 不多，10000把块钱，就是技术工人的费用贵。哎，
0: 那可不行啊，10000把块钱，我还想多买几万棵树苗呢。哎，咱们自己学开挖掘机呗，自己挖，有1个月就差不多了。
1: 啥？自己挖？啊，嫂子，那还不把人给累死啊？我不同意。哎。
0: 你说的不算数啊，贷款的钱要花在刀刃上，剩下的钱全部买树苗。啊，
4: 那你要是把钱都用来买树苗，那咱还得住地窖吃沙子拌饭呢。秀兰，把这些钱拿出来一些，改善一下咱们的生活条件，盖两间顶得住沙尘暴的房子，把琳琳送进城里的幼儿园上学。
1: 啊，就是啊。

0: 还是原来那样，咱吃苦受累的图个啥呀？
1: 是啊，
2: 图啥？我就是图以后我们有一天再也不用过这样的日子。
0: 哎，得得得得，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了。喜明呐，哎，你跟你哥不一样，你是我们兄弟，嫂子呢不勉强你。要是走，你就去打你的工。哎，要是留啊，那你得听嫂子的。
3: 我对天上的荣荣发过誓，我不能走。可是，嫂子，你也听我说几句。挖沟是个好主意，既然你不愿意多雇人，那好，挖掘机我会开，累死累活我不怕。可我担心的是，我担心挖好的沟渠来一阵大风沙就给你填平了。
2: 再挖再填平，那可就100年也挖不成。哎呀，人可不能平时不烧香积来拜佛脚，那蒸馍还得先发面嘞。我早都想好了，这两年呐，防风林也种了不少，我呢也摸清了大风沙的规律。你看啊，过几天会有风暴，然后呢就有一两个月的稳定期，对吧？哎，就趁这个时候。
0: 我打算在北边挖的高粱边，多种些速生树，等形成了屏障再挖沟渠。那时候啊，一般的风沙也毁不了它喽。秀兰，
4: 你这真是个好办法呀！真是的，我咋就想不起来呢？
2: 那是啊，因为你们没用心琢磨。
4: 哎呦，这孩子！哎，琳琳，别玩秧边，你甩着自己。
5: 妈妈，
0: 哎，
5: 我也要去栽树。
0: 哎呦，小琳琳拿着鞭子是要督促我们干活了。

0: 哎，胡贺，哎，黄子峰，好，你们今天的任务是1000棵，90%包活。哎，喜民，
1: 你这就不合理了。你跟你嫂子种树的时候，那1000棵才活10几棵，哎，咋就让我们90%包活啊？
2: 那二松，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那时候多艰苦。
3: 满地黄沙，风暴打脸，树苗栽上第二天就被大风剃了头。你看看现在，我们种下的30000亩树苗镇住了沙尘暴，还有这县城沟渠引过来的水浇树，你们那是坐享其成，偷着乐趣呗。嘿，
4: 你们都没忘吧？当年梁喜民这小子要赶秀兰走，是不是啊？
5: 是啊，没忘啊。
3: 你们，我可不是奔着你梁喜民来的，大伙说是不是？
0: 对，我说你们这是什么？
3: 喜民，我们搬回来，那是因为这些年秀兰为改变咱们村的面貌，呕心沥血，种这些树，大伙都被感动了，不回来出把力，那将来都对不起子孙后代。
0: 是啊。
2: 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治理沙漠回来的，啥都别说了，干活。
5: 哎，对对对，种树去喽，走。

蒙古谚语说，与其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爬起来再干，林秀兰积累了在荒漠上保护树苗的经验，摸清了风沙起落的规律，特别是挖出了连接巴亚尔湖和承包沙地的沟渠，它的植树固沙工程更是如虎添翼，效率提高了数倍。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林秀兰用心血和汗水培育出了3万亩绿荫如盖的树林。当你看到她像妈妈抚育婴儿般

0: 心种下树苗的时候，当你看到它站在树林里满眼闪烁着光芒的时候，你才能悟出它的生命已经融汇在这片绿色的希望之中。在治理环境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集中、集聚、集约上找出路，加强草原保护，强化土地沙化、荒漠化防治工作，保护好生态环境，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林秀兰就是用这种力量改变了她和科尔沁荒原上人们的命运。人民大会堂颁奖结束后，巴亚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林秀兰马不停蹄地回到风和日丽、满眼苍翠的巴亚尔村。也很巧，赶上今年奇里的那达慕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1: 我梁宝民做梦都想不到，过去寸草不生的荒原上，今天能召开那达慕大会，还慕名迎来了七里八乡这么多客人。
2: 宝民哥，还不是你跟秀兰主任这几十年没日没夜栽树的功劳吗？
1: 哎，想当年他一门心思要栽树，我还给他泼冷水呢。
3: 喜民赢了！
2: 喜民，你赢了，说两句吧。
3: 好，这几年环境好了，生活好了，我这股子力气也长了呢。
2: 还不是多亏秀兰主任这二十多年坚持种树才有的好日子。现在环境好了，庄稼长了，草场绿了，牛羊肥了，大家富了，你力气也长了。
3: 哎呀，
2: 喜民呐，当年你小子还要赶你嫂子走呢。
3: 哎，哪儿松？你找揍是吧？
2: 哎，你要打人？哎，你们看谁来了？
1: 林林，
4: 哎，
1: 你把保乐日爷爷接来了
4: 啊？保乐日老爷爷，您慢点啊，来，我扶着您。哎，慢点。
5: 哎呀，真没想到啊，我都90了，还能在家门口赶上看那达慕，这都是秀兰的功劳。
4: 巴乐日老爷爷，我妈说当年她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给的鼓励，让她有了把沙漠变成绿洲的信心。
5: 你妈妈是科尔沁最有魄力和胆识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我们这么美丽的家园啊！啊，林林啊，
4: 哎，
5: 你现在考上了北京的林业大学，将来要接替你妈妈做的大事业。
4: 嗯，老爷爷，等我毕业了，回来用现代化的播种方式，种植出更大面积的绿洲，把整个科尔沁都变回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6: 哎，林林，
4: 妈，
6: 你得给我留下20000亩沙漠。
4: 好，
7: 秀兰主任回来了。
2: 秀兰主任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咱们以后啊，要在这绿洲里留下20000亩沙漠，开发一个沙漠旅游区，让人们对比一下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看看现在的生态环境。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呐、
2: 哎！太好了，
4: 太好了，
2: 沙子也能给咱们赚钱。
6: 哎，
2: 是
6: 是
8: 是，快看呐，卓立戈图书记来了。
9: 书记，
6: 书记好。
10: 大家好，林秀兰同志，欢迎你再遇归来。
6: 谢谢。
10: 你看，奇里的那达慕在你创造的绿色环境里召开，迎来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搬迁的乡亲们也都回来了，他们要在这里建设美好的家园，这应该是对你30多年来艰难求索、矢志不渝为植树固沙做出巨大贡献的褒奖。秀兰同志，来吧，当着乡亲们的面，你给大家讲几句话吧。
7: 秀兰主任，
9: 秀兰主任，秀兰主任，
6: 好好好。哎，乡亲们，我来到咱们巴雅尔村已经30多年了。从我在这沙坨子上种下第一棵小树苗开始，我就下了决心，宁可种树累死，不叫沙子欺负死，一定要把树种起来，把咱们的沙漠变成绿洲，让咱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吃沙子了。这些年呢，大家跟着我一起种树，现在咱们的沙地绿了，草场肥了，庄稼丰收，牛羊成群，咱们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希望了。下一步呢，我们巴雅尔村要把造林种草和畜牧产品生产加工、生态旅游开发结合起来，让黄沙变成黄金，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乡亲们，你们看，看那棵老榆树上系着的花头巾。
11: 花头巾？
12: 你看，那儿呢。
6: 那块花头巾在它的树枝上迎风飘舞，我看见它呀，就好像看见蓉蓉回来了。我听见蓉蓉跟我说，她很高兴，她看见了，看见了咱们这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命绿洲。蓉蓉好像还说，在这欢庆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唱起歌来。
13: 对，对，
14: 唱起歌来。哎，
6: 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唱上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9: 好。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三集，主题歌作词刘新来，作曲张辉，演唱孙威，编曲乌日根，制作人刘新来，剧中人林秀兰由中阳演播，梁宝民由昌盛演播，梁喜民由武术演播，梁蓉蓉由月童演播，那日松由启明演播，宝乐日由白马演播，卓力格图由苏有强演播，梁琳琳由百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辉、吕永国、刘安峰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通辽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
5: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8: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3: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再骗自己没输，剪刀石头布，是不是用一辈子赌？错了怎么宽恕？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最近热搜上面挂着这么一条词条，孩子打暑假工把家里差点给干破产了，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诞，很不可思议呢？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外卖站点的站长讲了一件事儿，他负责的区域来了一个大学生，说要打暑假工锻炼自己，父母见孩子难得懂事，全力支持，只是没成想这场历练从第一天就彻底走了样。上班第一天，孩子嫌站点租赁的电动车太旧太破了，父母为了呵护儿子这份难得的奋斗热情，二话不说5000块全款买了一辆崭新的。5000块钱，普通人大半个月的工资，说掏就掏，新车到位该好好干了吧，没有这回事儿。整个打工期间呢，这孩子遇事儿从不自己解决，永远一个电话打给爸妈，骑到半路没电了，一般人找换电柜，他偏让爸妈跨区送电池。离谱的事儿还不止这些，迷路了，送餐超时，骑车不稳，餐摔了，操作不当，把路人给撞了，各种事故轮着来。5天的打工生涯，各种赔偿、罚款、损坏的餐品，父母掐指一算，一分钱未赚，反倒掏空家里6000块积蓄。最后呢，母亲崩溃了，联系站长叫停了这场闹剧，哽咽着对站长说，再继续下去，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开销，真的会被孩子这场历练给拖到破产哟。事情曝光之后呢，网友的吐槽一针见血，什么都给孩子兜底儿，表面上是疼爱，实则是伤害，这种无底线的包容根本养不出懂事的孩子。家庭教育最大的陷阱就是用你的肩膀替孩子扛下一切，这背后藏着一条残酷的逻辑，父母越能扛，孩子越不能扛，你越无所不能，他越一无所能。没有原则无底线的为孩子兜底，兜到最后换来的只有8个字，父母累死，孩子废掉。

这种事情看似荒唐，但其实不是个例。起码呢，我自己不止见过一次。拿我隔壁那户人家举个例子，两口子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事事对儿子有求必应，处处为孩子包办。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件事是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有一天打电话说孩子拿了同学的四驱车，父母的第一反应是问孩子为什么偷，不是想怎么教育，而是直接跟班主任说小孩子拿错东西不是很正常吗？班主任被怼得说不出话，最后这事儿不了了之。第二件事情是初中的时候，这孩子戏弄班里的一个同学，最后因为打架把人家鼻梁骨给打折了，对方家长闹到学校要求严肃处理。这一次他爸妈是低声下气的求原谅，但是孩子呢从头到尾站在妈妈身后，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脸的无所谓。不仅如此，这个小孩从小到大没为自己任何一次错误付出过真实的代价，上学迟到父母替他编借口，作业没做父母替他补到半夜，温室里长不出参天松，这个道理多数父母都懂，可真落到教育实处，却还是亲手给孩子筑起了一道隔绝所有风雨的围墙。想起教学上的一个实验，科学家把一群孩子分成两组，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拼图。 A 组孩子拼不完，家长会立刻帮忙完成， B 组孩子拼不完，家长只能在旁边鼓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几轮实验下来， A 组孩子越来越依赖家长，遇到稍微复杂的拼图就直接放弃，而 B 组孩子呢却越挫越勇，甚至开始尝试自己创新拼法。被兜底儿的孩子会产生路径依赖，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是出事先找妈，天塌先找爸，而能扛事儿的孩子都是被事情给磨出来的，只有撞了南墙付出了代价，他们才能真正感知生活的重量，变得独立而有责任。

看到一位家长在网上分享到的事情，说之前带孩子去动物园时，一位饲养员跟我们说，动物园里养大的老虎放回野外活不过一个礼拜，不是他爪子不够利，牙不够尖，是他脑子里根本没有捕猎这种意识。从小到大的食物都是饲养员扔进笼子里的，老虎的认知就是肉会自己出现在我面前。那些被保护得太好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基本意识，他们做事的认知就是父母会给自己收拾烂摊子。但是父母的包办本质是在给孩子的人生埋雷。比如说从小到大没为一件事扛过压的人，遇到工作纰漏，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复盘补救，而是等别人来善后。比如说那些把父母的钱当成自来水的人，长大后只会伸手要钱瞎折腾，挥霍掉家底。一个从来没被自己的错误灼伤过的人，他对后果这两个字是麻木的。说白了，你替孩子付出去的每一笔账，命运都会连本带利记在他未来的某个关口上。我就很欣赏杨绛的父亲杨蒙恒的教育方式，他有两个理念，一是不留遗产，只受自立之道；二是放手，历练孩子的生活能力，在家中组织捉鼻涕虫、蜘蛛等劳动，并设奖赏，意在灌输好东西需自己争取的这种奋斗的观念。等到上学时，他让14的杨绛独自离家赴上海，起名女校寄宿，自己整理行装，锻炼独立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杨绛在英国和法国留学时，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能把生活与工作的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才会真正长大呢？其实就是他突然发现身后没人的那一刻。被父母事事托底的孩子永远有退路，也就永远不会逼着自己往前站。孩子只有靠自己尝过一次次失败的滋味，经历过一次次的沮丧，他们在日后才有资格与生活交手。

美国心理学家派克说过一句话，爱不光是给予，它是合理的给和合理的不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东西你要给，比如安全感、归属感、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有些东西你不能给，比如替他承担后果的权利，替他经历疼痛的机会，替他面对失败的可能。日本作家高桥夫先生在书中讲述了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在秘鲁讲学时，他与一对美国夫妇做邻居。有一天，美国夫妇的12岁儿子踢足球，把高桥夫家的门玻璃打碎了。第二天，肇事男孩买了一块玻璃，独自一人到高桥夫家认错，并请求原谅。高桥夫见孩子既诚恳又有礼貌，就留孩子吃了一顿饭，并送给他一包糖果。可是第三天，美国夫妇领着孩子上门还了糖果，高桥夫十分不解，美国夫妇则认真地告诉他，当一个人犯了错误时，不能受到任何奖励。他们还说，买玻璃的钱是男孩子自己的零花钱，即使不够，父母也不会代他赔偿，可以先借给他，然后通过打零工挣钱还给父母。他们要让孩子从小刻进骨子里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闯的祸就得自己买单。爱需要节制，养育也需要适度，允许孩子犯错，让他在可控范围内承担后果，才是最高级的养育。在一个家庭教育领域，有两种类型的父母，一种是直升机式父母，指的是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上空，随时准备俯冲替孩子解决问题；另一种是灯塔式父母，像灯塔一样给孩子提供清晰的价值观与情感安全感，同时尊重孩子独立探索空间，不控制，不包办。我们选择成为哪一种类型的父母，决定了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真正的养育从来不是把孩子养在无菌温室里，而是允许他摔跤，允许他试错，允许他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与其替孩子扫平障碍，不如教会孩子如何披荆斩棘，这才是父母的终极使命。

辽宁省盘锦市前教育局局长魏书生送儿子上大学的时候目睹了这样一幕。校园里年轻的儿子两手空空悠哉地向前走，可身后上了年纪的父亲却扛着沉重的行李负重前行。在魏书生家里，这样的画面却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他和儿子一起出门，如果有一个包，那一定是儿子抢着背， 如果两个包，那儿子就一手挎一个。有一回一共有三个包，本以为这次儿子要向自己求助了，可谁知儿子身后背一个，左右手各拎一个，依旧没有让魏书生动手。看着儿子的背影，魏书生感觉很欣慰。我就在后面空着手，欣赏着孩子的成熟，也品尝自己的教育成果。你不替孩子扛起全世界， 孩子才能扛得动自己的人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最大的成功不是替孩子摆平一切，而是有一天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独自肩挑生活，背影稳稳当当，脚步不慌不忙。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

0: 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5: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前段时间听邻居说起一件事儿，小区里有位张阿姨，平常总在邻里间抱怨自己的儿子不孝。她说儿子很少往家里打电话，偶尔打过来也是三言两语就挂断，逢年过节更是极少回家。其实张阿姨家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她年轻的时候婚姻过得一地鸡毛，和丈夫常年争吵不断。吵完后她心里憋着怨气，经常把幼小的儿子当出气筒，动不动就对她无端指责，厉声谩骂。离婚之后儿子跟随她生活，本应得到加倍的疼爱与呵护，他却常年把儿子丢给母亲照料，自己整日打牌消遣，对儿子的学习成长不管不问。时光流转，当年备受冷落的小男孩靠着自己一步步走出泥泞，在大城市立足，而张阿姨却年岁渐长，腿脚不便，身体也日渐衰败。她虽然嘴上到处哭诉儿子不孝，私下跟儿子相处时却是小心翼翼，打电话不敢多说重话，生病不敢第一时间告诉儿子，处处看儿子脸色。他心里清楚，儿子童年承受的伤害是横在两个人之间无法消除的鸿沟。他怕儿子记恨过往，跟他彻底断联，更怕自己晚年唯一的依靠彻底远离自己。其实我见过不少类似的父母，曾经的他们高高在上，对孩子动辄训斥，颐指气使，可在步入晚年之后，却在子女面前变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过是在偿还前半生种下的因果。亲子一场，从不是单向的亏欠与付出，而是一场非常公平的轮回。你早年种下的什么因，晚年就会收获什么。

有一位网友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个初中同学，从小到大活在父母的暴力打压之下，从未感受过半点温情。平日里稍有不顺心，母亲就会对他拳脚相向，父亲嗜酒如命，每次喝醉回家更是不分青红皂白，对他和妹妹大打出手，动辄打得头破血流。姐弟俩的童年没有谈过与欢笑，只有无休止的打骂、争吵与恐惧。长此以往，这个男孩心底积攒了无尽的怨恨。一次争吵中，父亲依旧习惯性对他打骂指责，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他抢过父亲手里的棍子，狠狠地反击过去。就是这一次反抗，彻底扭转了一家人的相处模式。从那以后，曾经强势霸道、动辄打骂孩子的父亲彻底怂了，跟他说话做事都显得小心翼翼。成年后，他早早离开家，找了一份水上跑船的工作，宁愿天天在外漂泊，也不会回家。如今的他会尽心给妹妹的孩子买礼物，却对年迈的父母分毫不语。网上看过一段话，戳中了无数成年人的心声。晚年所有的孤独与落寞，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命运，而是前半生一点一滴攒下的因果。你用暴力对待孩子的童年，孩子便用冷漠回应你的晚年；你用控制捆绑孩子的人生，孩子便用疏离终结你的牵绊。李敖曾经在采访中直言，母亲张桂珍一生强势偏执，掌控欲极强，性格挑剔刻薄，在家中说一不二，不允许任何孩子有独立思想，对子女的人生选择全盘否定，用道德绑架逼孩子顺从，一辈子争强好胜，从未给过孩子温柔包容，最终八个子女七个与他彻底决裂，断联疏离。他92岁高龄离世时，只有李敖一人为他送终。有句话说得对，父母对孩子童年时的态度，藏着孩子晚年对父母的温度。亲子之间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孝顺，也没有平白无故的疏离。

所有晚年的凄凉都是年轻时亲手埋下的伏笔。教育的本质就是一场自我播种，当你浇灌什么，几十年后便会收获什么。

世间万事皆有因果，有人晚年惶恐卑微，孤独无依，有人晚年儿孙绕膝，温柔相伴。所有被子女温柔以待的晚年，从来都不是天降幸运，而是爱意历经岁月的双向回流。作家李娜分享说，她的父亲晚年腿脚不便，身体孱弱，她和哥哥每个周末轮流回家陪伴照料。为了让父亲独居更安全，兄妹俩在家里装满了扶手、厕所、浴室、床边全方位防护，怕他一个人做饭危险，冰箱里每周都塞满做好的菜，用保鲜盒分装好，标注好日期。有一回，老爷子半夜高血压犯了，摁了一下床头的紧急呼叫器，在临时的哥哥火速赶回，及时化解了险情。周围邻居都羡慕他，说他有福气，养出了两个懂事孝顺的孩子。但李娜更清楚，这份孝顺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爱与付出。父亲年轻时在工厂上班，三班倒，但无论下班多累，他都会风雨无阻接送兄妹俩放学。知道女儿热爱画画，父亲就骑着自行车，每周骑车一小时，载着她去少年宫画画，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被孩子默默记在心里，终在岁月的流转中回流成晚年最安稳的幸福。养育最公平的地方在于，他从不会偏袒任何人，你当下的每一份付出都是晚年的底气。你年轻时用心陪伴孩子，用爱温暖孩子，等你老了，孩子就会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晚年最坚实的后盾。以家人之名当中，李尖尖幼年丧母，被父亲李海潮一个人拉扯长大。作为父亲，他不仅把李尖尖的生活起居照顾得妥妥帖帖，更是对李尖尖又温柔又有耐心。当女儿尖尖热衷于画画时，他会毫不吝啬地给予奖励。即使女儿考试考了倒数第三，开家长会被点名，他也没有指责女儿。甚至女儿帮哥哥打架，被家长找上门，他也是先在外人面前维护女儿的面子，再耐心地引导孩子。而女儿尖尖看似性格大大咧咧，却把父亲多年的付出默默记在心里。长大后的李尖尖也拼尽全力守护父亲，把所有的温柔都回馈给了李海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双向奔赴。小时候，你经常陪在孩子身边给他讲故事，他长大后会握着你的手陪你聊天，听你讲过去的事情。小时候，你愿意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心声，包容他的懵懂与笨拙，长大后孩子便愿意包容你的脾气，体谅你的衰老与无助。你怎么滋养孩子的童年，孩子就怎么回馈你的晚年。

从现在开始，种下这些好的因，陪伴、倾听、界限、身教、接纳，让孩子感受到作为父母的你给予的无条件的爱与温暖。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愿收音机前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在前半生用心播种温柔与爱意，在岁月尽头收获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51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会，拜拜。

0: 即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对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是在九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5:30前后呢，在浙江省的台州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达到了每秒42米，中心最低的气帕是945百帕。那么根据泉州市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市防止呢也是在8月9号的12点有启动了这个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呢也是有发布了这个解除台风预警4级信号。但是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呢，从8号一直

到这个最近几天都会受到这个天气的一个影响哈。八号夜间呢，我是有出现8到10级阵风。那么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会有大雨到暴雨，西南风会有5到6级，阵风到7级。尽管这个台风呢是在浙江台州一带登陆，但是呢受到外围影响，对我市的这个降雨量也会带来一波的这个影响，还有风也是一样的。11号到12号多云，而且呢部分有阵雨，沿海的西南风达到4到5级，阵风呢是6级。

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天气也是比较多变哈，所以大家呢要持续的做好防雨还有防风以及防暑降温的相应工作。那么这个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哈，在这段时间呢不要到海边去游玩和作业，包括高温作业也要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呢减少到一些山区啊或偏远的地方哈，防止一些泥石流。

好，我们再来跟进报道一下最近央媒对我是文旅方面的一个关注程度。8月8号央视的新闻频道特色健身与文旅活动点亮暑期生活报道呢，是聚焦我们泉州的永春，展示了泉州呢在这个暑期啊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成果情况。那么节目也报道，在2026年全国传统的武术公开赛永春的白鹤泉的赛区当中呢，有来自海内外的有111支的这个代表队，还有1600多名的武术爱好者啊，齐聚一堂以武会友。这一次赛事呢，覆盖了全年龄段，不仅呢吸引了国内5个省区的武术精英参与，还迎来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14支的境外队伍同台竞技。泉州永春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永春白鹤泉的发源地。那么这一次赛事的举办呢，在当地也是引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今年暑期呢，我们泉州是以申遗成功5周年作为契机，启动了知行泉州读懂中国暑期文旅消费季。那么一系列的活动呢，不仅仅在这个市区，而且呢也是辐射了各个县，包括各个镇村哈。这个暑期文旅的消费季，它围绕的是适宜加非遗研学游，还有文旅加工业的品牌游，以及山地加滨海清凉游，文旅加桥批乡愁游4大主题。联动全域呢，推出了1000多项的主题活动，还有400条惠民的措施，也叠加了像闽超的赛事啊，泉州世界遗产日适宜保护成果集中展示，还有包括全台暑期文旅交流游记对台惠民的举措，全方位呢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我们泉州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啊，可以说呢，一直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尤其像咱们晋江也是作为这个体育之都。那么这些年来，泉州各个县市在推动全民运动健身方面呢，也是氛围非常浓厚。那么在这个暑期呢，这样动起来，2026泉州市全民运动健身嘉年华也是同步启动了。这场活动呢是在真武庙广场启动，千年海思谷地化身的是全民健身的大舞台，千年文脉和运动激情交相辉映，也为我们泉州人民呢献上了一场活力四射的运动的盛宴。从这个八月份开始呢，全市有将近40项的全民健身赛事全面铺开，覆盖各个县市区，而且呢贯穿整个暑假，尤其是八月份，预计呢会有超过10万人次参与。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全市就有34个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免费开放，涵盖了田径、篮球、羽毛球、游泳、网球、乒乓球等数十个门类啊，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日常健身的需求。那么作为这一次嘉年华的东道主，从8月份到12月份呢，泉州的丰泽区还特别有推出了15项的特色赛事，贯穿这个夏秋冬，就是3个季节，也欢迎每一位市民呢可以走出家门一起动起来。根据了解啊，在活动当中呢，像丰泽区有数独协会，有瑜伽协会，有足球协会，还有太极拳协会以及游泳协会代表共同呢上台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那么提到这个数独协会啊，我需要来普及一下，这个数独协会就相当于是这个9宫格这样的一个数字排列的一种算法。现在呢，在很多的幼儿园，有做了一些推广和普及，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阶段呢，就有专门学了这个数独，它对于小朋友的这个数字概念啊、排列啊，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哈。那么通过这个数独呢，也能够启发很多的思维，所以它不仅仅对于小朋友，我觉得包括我们的老年人朋友呢，多动一些脑子啊，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运动，就是我们的脑力运动。那么号召市民呢，让运动可以成为习惯，也让健身呢融入生活。随后的这个千人同框各展其美大合照环节，有千人列阵，还有登海成字。非常大的88在真武庙前璀璨绽放，航拍凌空，定格下全民健身的高光时刻。当天晚上呢，真武庙广场还化身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刚劲有力的南少林武术雄风在拳起拳落之间展现的是闽南人敢闯敢拼的精气神。舞动丰泽全民健身运动汇演轮番登场，以舞3个舞，一个是武术的舞，一个是舞蹈的舞，另外一个舞呢就是我们说第一人称的这个舞，作为一个线索哈，分别呈现的是多元运动的一种风采。比如说呢，体育舞蹈、裁判舞，还有创意太极、功夫扇轮番上演，非常有活力，刚柔并济啊。精彩的表演呢，也是获得大家的赞许和掌声。街舞节目呢，有全民街舞，把这个潮流曲风和传统文化进行巧妙融合，还有喜气洋洋的龙腾盛世表演也是陆续登场，把现场的氛围一下子就推到了高潮。根据了解，在现场呢还通步开设了这个猴赛，猴赛其实就是闽南语的谐音梗。那他通过了这个闽南语的这种谐音梗，设置了一个全民运动嘉年华的市集，叫猴赛全民运动嘉年华市集。投篮、匹克球，还有飞盘9宫格。以及这个跳绳挑战，这些运动体验项目呢，也是吸引了市民踊跃参与啊。各类品牌展位前也是很多人，然后非遗的美食健康体测区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和欢迎，让市民呢在运动当中可以感受到浓厚的这种氛围。这次嘉年华是我们泉州市第18个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泉州市体育局还有丰泽区委、丰泽区人民政府承办，丰泽区委宣传部还有丰泽区的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等相关单位哈一同来推动的，形成了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处处能运动的一个常态化健身新风尚，几乎呢每周都会举行活动。那么下一步呢，丰泽区也会把这次活动作为一个契机，厚植体育文化底蕴，激发全民运动的热情，以体育呢作为一个桥梁，去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也让体育事业能够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建设体育强势全民健身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好，再来看一下明星大咖来到我们泉州了。在8月8号，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洛杉矶湖人队的知名球星奥斯汀·里夫斯现身福建泉州实施，正式开启了2026紫金之旅中国行实施站的系列活动。
正式实施呢，首次迎来了现役 NBA 一线球星，重磅篮球盛会呢，吸引了很多的闽南篮球爱好者齐聚现场，近距离感受球星的魅力。李福森一行呢，也是率先走进了这个准者体育实施光电产业园制造基地实地来参观球衣啊，还有球鞋的生产线，了解本土篮球装备的柔性定制、研发制造的全流程，而且体验48小时球衣快速定制的供应链的实力。在球迷见面会上呢，李福森和球迷也是热情交流，满足了大家的合影诉求啊，和球迷呢进行投篮互动。随后呢，这个李福森呢还参观了实施的这个八卦街，品尝了实施美食，购买了闽南文创产品。他表示呢非常喜欢闽南文化，期待呢未来能够继续来到这个地方。提到奥斯汀·李福森啊，他是1998年5月29日出生啊，是湖人核心阵容成员，身披球队15号战袍。那么在今年夏天呢，他是以4年1.8亿美元的一个顶薪续约湖人队，已然成为了 NBA 顶流的球星。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院士欧阳中灿回到家乡泉州来开讲。最近呢，全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欧阳中灿应邀呢走进我们泉州的培元中学，为该校的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硬核讲座，以科学家的精神来引领青年一代勇攀科学高峰。欧阳院士啊，不仅分享了自己在少年时代组装矿石收音机的一个经历，而且他还重点回顾了中国显示产业从缺芯少屏到全球领跑的逆袭之路，以鲜活的案例介绍了我们中国科技企业要怎么在这个柔性的AMOLED 等一些领域来实现弯道超车，而且原本抽象高深的科技知识在他的讲述下也变得通俗易懂，现场的师生也是听得很入神啊，不时呢报以会心的笑声和掌声。那么他也说，相信年轻的一代会诞生比前辈更加优秀的科学家，这当然也是他的一种寄语哈。他希望呢更多年轻人从我们泉州出发，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去贡献力量，投身科技强国的伟大征程。根据了解，欧阳中灿院士呢，他是出生于1946年，是我们泉州鲤城人，在少年时期曾经先后在泉州的六中还有泉州的一中就读。他长期呢从事液晶生物膜理论，还有 DNA 生物大分子的弹性性质与蛋白质折叠等前沿研究，尤其呢是他推导出的这个中灿赫弗雷奇方程，在学术界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经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还有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一些荣誉，为我国液晶显示产业的跨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这条消息。最近呢，泉州首家美食展示体验合作中心授予坐落在北京山里屯的核心商圈的泉州菜牛王进京餐厅。这间呢，饱含闽南建筑风情和地道古早味的餐饮店，它肩负的是泉州世界美食之都在北京地区的形象展示、风味体验、文化传播的职能，让泉州饮食文化可以扎根在京城，面向首都市民还有各地游客，全方位来展示海思泉州独特的文化魅力。这家门店呢，在坚守传统口味根基的基础上优化

用餐呈现的形式，凭借纯正的闽南口味积累了稳定的口碑，长期呢是稳居北京主流生活服务平台福建风味热门榜单前列，已然成为了京城食客呢专程打卡正宗泉州风味的优选去处。我们可以看到店里啊整体的装修呢非常的闽南哈，以这个闽南红砖古厝的建筑风格作为设计的主线，那么它的墙面呢嵌入的是我们独具特色的闽南的花砖，木质隔断也是参照我们泉州老街古厝院落这种结构，哎，就是有点出砖入石毛笋结构哈。那么空间呢各个地方它布置的是海丝饮食文化的图文展板，厅堂醒目位置呢悬挂的是泉州世界美食之都 logo 的一个标识，还有城市的信息，顾客呢满座用餐之余，随处都可以接触到泉州千年饮食发展的脉络，海丝商贸交融孕育的文化特色。是的，那么提到我们泉州啊，这些年不仅是迎进来，走出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有一些系统化的战略在推动啊。像2026年的5月份就出台了泉州市世界美食之都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9哈，那么全面启动了百城千店泉州美食展示体验计划，推广应用泉州世界美食之都餐饮门店设计指南，还有泉州世界美食之都餐桌艺术指南，积极呢搭配泉州好食材产品库以及泉州好厨师人才库，将在全世界一些重点的城市落地授牌体验中心或体验店，让泉州味道呢可以走出闽南香飘全球，让世界美食之都的金字招牌持续的发光发热。首批12家的泉州美食展示体验合作中心或合作店啊，将布局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国内覆盖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一线城市。是的，那么提到我们的这个闽南菜啊，其实在东南亚应该说是有一批忠实的粉丝的，因为东南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华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他在地化哈，就是我们的一些华侨他到当地，其实这种在地化也对当地人有一些影响。如果说大家有去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或菲律宾，你会发现哎，很多地方它的这个饮食跟咱闽南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海蛎煎，哎，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吃到，还有他们的这个像他们有一个叫做捞生哈，像马来西亚有一个捞生，我觉得这个捞生的就跟我们的就是炒面炒这个炒粉有一点接近，但是它又有一点点像我们的接近于润饼菜，因为它也有一些这个胡萝卜丝啊等等，只是还存在一些差异。还有像新加坡很有名的肉骨茶，这个肉骨茶的这个做法可能跟我们的大骨汤有一些区分，但又有一些相近之处，它其实就是大骨啊排骨下去做高汤去炖煮，但是它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一个配料，比如说它的这个羹汤的配料秘方加上什么黑胡椒啊，还有一整块这个蒜头，这就是肉骨茶它的一个特色。但肉骨茶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它跟广东菜还有闽南菜是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因为东南亚这一带哈，大部分的华侨都是来自广东、来自福建，而且呢是以尤其是潮汕还有这个梅州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闽南啊这一带的一些人是比较居多的，所以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其实哪怕在地化了，但依然我们可以去追随到他的一个源头，其实就是从我们当地引进过去。你比如说提到什么草果啊等等哈，这些在东南亚也经常可以吃到。你比如说潮汕，哎，它的这个草桂草果其实就是仙草蜜。那我们闽南台湾一带我们叫仙草蜜，但是在潮汕它叫草桂，但我吃过，这个味道是差不多的，就是仙人板，就其实就是仙草下去做一块一块加上蜂蜜。那我们这个地方呢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加比较多的蜂蜜水，但你会发现在潮汕它是吃的比较浓，它没有加那么多的水，它是比较淡的，就是
比较浓稠的，但味道吃起来其实是大同小异。还有一些海鲜的做法啊，例如像卤面啊等等哈，像我们一直说哎，莆田卤面很有名，哎，莆田卤面我吃过，我也感觉跟我们泉州的卤面有一些接近，但其实还是有，当然在一些配料方面有一些差异。

他们会比较主打的是红菇啊，去煮这个卤面，或者说他们的卤面的这个面线啊，他们的这个面条方面，他们的做法不太一样。但其实如果在配料方面，也是大部分会以这个山海风味啊，主要是海鲜啊，像鱿鱼啊、虾呀、这些蟹肉棒啊这些来做一个集结，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啊。

0: 5G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7: 晋江思城，
1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晋江 Radio Station，
16: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讲。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庆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的蓝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刚才我们有提到啊，最近呢泉州首家美食展示体验合作中心授予坐落于北京三里屯核心商圈的泉州菜牛王进京餐厅。这个呢其实也是标志着啊，我们泉州美食就是正式扎根京城，而且呢可以很好的去进一步来展示我们泉州美食的一个特色和魅力啊。那么提到泉州饮食的文化，应该说是中原衣冠南渡，闽粤土著底色，加上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海外输入啊，以及我们侨乡回流，这四重力量层层叠加形成的一个味觉体系。刚才我有提到，在东南亚地区我们可以去到当地旅游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怎么说呢，发自内心的一种亲切感。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因为咱们的华侨特别多，而且呢在当地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我们讲闽南语也是可以通啊，就是说我们用闽南语在东南亚其实是很行得通的，非常方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跟这个华侨文化紧密相连的一个很好的体现。然后提到这个侨乡回流这个部分，你比如说呢，我们的闽南在地化的饮食习惯带到了东南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海蛎煎、面线糊、牛肉羹啊，还有包括这个牛肉面，在当地呢其实他们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美食，有的甚至有在做了一些创新，就是有在地化的一个改良。然后呢这个又有一些回流，回流的状态就是他把当地的一些香料啊做法又回流回来。你例如说像这个千层糕啊，千层糕呢其实就是东南亚它在地的一个吃法。然后另外像咖喱啊、沙茶，但回流之后我们闽南人也很聪明啊，把这个咖喱啊、沙茶我们又再次运用了一下。你比如说沙茶面，像厦门、泉州、漳州，包括是台湾，你会发现呢，我们虽然同为叫做这个沙茶面、沙爹面，但做法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一些口感啊，包括面条的使用啊，还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其实包括一些食材的配料也是各地都有讲究。那我们也曾经非常深度的去解析的，比如说像这个润饼菜的吃法，还有海蛎煎的做法都不一样。你类似于像有的地方它是喜欢沾这个甜辣酱啊，像咱们泉州，那么在漳州，它就会很喜欢加一些什么番茄酱，所以各地都有它的一个习惯。然后在很有趣的，像我们提到说海蛎饼，我们叫藕的嘛哈，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它并不是用海蛎去做，它是用蚝仔，就是我们的生蚝去做，类似于生蚝，那它叫蚝仔煎。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都有一些山海相通的地方了。还有特别有意思的，像这个马蹄酥，对不对？马蹄酥咱泉州大家也是家喻户晓了，但在福州其实它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美食存在，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它是相通的。就像我们说，我们在争议说，这个卤面是莆田的还是泉州的，其实我觉得没有答案，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些这个文化相融相通的地方，只是说可能做法不一样啊，或者有一些相近之处啊。整个泉州的这个饮食习惯，我们这个发展脉络，就像我们刚才说，它有多重文化的这种交流叠加，你很难说，它在地化的核心在哪里？它其实是有受到文化的重重的影响的，走出去迎进来的都会有哈。那它的整个发展脉络呢，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比如说先秦闽越时期、魏晋南北朝的衣冠南渡，还有唐宋兴盛时期，还有宋元海丝鼎盛时期，以及明清本土化定型，到近现代我们侨乡的一些这个影响啊、改造啊，还有当代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在美食这个做深度的闽南料理这个方面的用心哈。提到先秦到汉代，这个是闽越土著的一个底色了，因为泉州地方是属于闽越族的聚居地。
那么闽越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他是饭稻耕渔，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你会发现在泉州靠山的地方，他吃的东西跟靠海的地方吃的东西不一样。主食当然是比较接近，像野生的稻米啊、薯类啊、块根的一些植物哈。那么动物性的食材，那近海的一些渔民他捕获的一些贝类啊、鱼虾呀，那么靠山他就会去捕一些山禽野兽。烹调的方式有一些是烤的，有时就火烤、水煮、石烹，会有一些少虫，就是比较少的一些油爆炒，因为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我们说燃料的这个稀缺性。饮食的习俗大量食用的是海产贝类，贝类呢在我们泉州多个史前遗址有大量的出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哈。那么这个阶段呢，它也奠定了泉州山海并重的一个食材底层的逻辑。海洋食材它不是补充，而是餐桌的核心。你比如说我作为80后，那我父母亲他们那一代是50后吧，我从小听他们讲啊，就是说他们在小的时候，像比如说安徽河，哎，我们说的这个安徽河哈，那现在是非常珍贵的餐桌的一道宴席，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说是特别特别多。所以呢，当然了，我们会很羡慕说，哇，那你们当时的这个海产品这么丰富，怎么还天天喊着说你们当时的日子有多苦。但其实你要想，那个时候我们的主食就是我们主要的食物还是稻谷，吃饭为主。所以呢，像海鲜他会觉得它是一个配料，一个配菜，它不是主食。所以呢，对老百姓来说，他会觉得还是就食不果腹的一个年代。那么海洋的食品在早期的时候确实它不是主食，那么汉代中原文化逐步的入闽之后，

小麦，哎，有面食技术传入，饼啊、羹啊、糕果类、中原技艺的落地。所以早期的时候，闽越族他不怎么吃面食类的，是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有面食类的存在哈，这种羹食文化开始深深的植入泉州。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很多人来到泉州说，哎呀，这个泉州人很喜欢吃地瓜粉，什么东西都要加一点地瓜粉啊，什么粉类的，像什么牛肉羹啊、肉羹啊、鱼羹啊、藕啊羹啊，这个羹汤特别多，地瓜粉、地瓜粉团哈等等哈，这个源头其实它就在中原食俗的影响了。那么礼俗饮食传入之后，我们有一些祭祀的宴席、岁时节日吃食，还有寒食节，包括这个立春的这个春盘习俗，其实包括润饼菜，哎，也是由中原的春盘制度传入。很多人说润饼菜是我们泉州的特色啊，没错，但是我们到江浙一带，哎，我们到这个广东这个潮汕一带，也发现他们有所谓的这个春卷，只是呢吃法不一样，它不是润饼皮，它是属于那种薄饼皮，很薄的啊，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会用这个薄饼皮来替代，但它里头包的，它没有包米粉，它是包一些春菜，它也会包一些像这个胡萝卜呀、包菜呀这些东西，但它没有形成固定的，像我们就是一个 IP 类这么标志明显的一种特色。尽管我们说有的地方不加米粉，有的地方加米粉，但是我们的润饼菜它的这个食材的特色还是会比其他地方更鲜明一些，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品牌化啊。那到了唐代呢，地方开发饮食就逐步的成熟了。唐代泉州呢已经是东南沿海很重要的一个州府，港口贸易起步了，所以你看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地方，尤其像南安一带，哎，它有种植砂糖。在我们泉州呢，制糖产业开始发展，甜食糕点开始普及。接着呢，有一些茶叶种植，遍布了这个安溪啊、南安啊、永春啊，安溪的铁观音哈、永春佛手，还有南安也有种一些茶，靠山嘛，所以它比较适合种茶。那烹饪方面是大量的羹汤菜肴开始流行了。刺史王延斌他的诗句就有记载了：“自主新抽竹笋羹。”你看，竹笋，哎，加上这个羹汤的做法，山笋入羹，可见呢，在唐代的时候，我们泉州呢已经是非常擅长煮羹汤，而且呢，用这个山鲜来煲汤的这个做法，已经是形成了一种普及化。海外贸易呢初步开启，少量的香料开始进来，但是规模非常有限，尤其我们提到像胡椒这个东西哈，唐代的泉州菜它完成了中原礼制饮食本地化，它的宴席制度成型，但还没有形成后来所谓的标志性的这个侨乡啊、南洋融合的风格。到了宋代的时候，又有一些技术革新了，海丝开启了饮食的大交融。宋代呢，是我们泉州饮食发展的关键转折点。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传统文化，尤其是我们泉州，哎，在做这个宋元的这个文化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体验，例如像宋式点茶，哎，这个呢也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特色，还有穿这个宋锦服饰啊，对不对？北宋到南宋啊，泉州呢跃升为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直接就重塑了泉州饮食的物质的这个基础。包括南外宗这个皇族后裔啊，一大批就是迁移到我们泉州，其实它也有带来一些宫廷餐饮的一些习惯，对当地还是有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啊。还有这个炊具的革命。宋代呢，这个冶铁技术非常进步，薄底的铁锅就开始出现了，所以早期没有炒、烹、炸、炒这种做法，那么到了宋代就开始有煎的、有炒的、有焖的技法大规模普及，不是呢只有什么炖煮、蒸煮的做法了啊。那么海外食材大规模进入，像胡椒、丁香、还有豆葵、檀香这些香料，从南洋、西亚大量的进入到泉州。你看我们这里这个猪肚包鸡就加上这个胡椒，那我们煮米粉汤我们也很喜欢撒一点胡椒，我们煮这个海蛎羹汤是不是也要加点胡椒粉，然后煮这个牛肉羹，有的也加一点胡椒粉，甚至呢不仅仅胡椒，我觉得像五香粉哈，在咱们闽南的一些菜色当中也是经常会被使用哈。

詹诚道呢就开始传入了稻米的产量提升，外来的香料直接改变了泉州调味的逻辑，原来是只加盐，但是后来越来越丰富了。九日山奇峰石刻记载宋代官方的一个叫饮福宴，就是山海食材加异域香料共同构成的官方宴席，还有万国同席，它不是文学想象，而是真实历史的场景。前段时间不是很流行一些宫廷剧吗？大家有没有看啊？有些宫廷剧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美食节目的感觉哈，里头其实也有一些做法是有的，我们可以从一些古文典籍当中查找到是我们泉州古典的，就是我们泉州古代的一些这个饮食。像南宋泉州人林洪，他撰写了《山家清供》，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饮食典籍哦。大量记载的是我们福建山野啊、江海食材，它代表了宋代泉州饮食的审美，崇尚的是清的、新鲜的山野的本味，还有药食同源。还有我们值得提到的是，永春的这个老醋啊，它的这个产生对我们当地呢这个饮食习惯也是形成很大怎么这样的一个角度哈，禅修的一个角度，有的人他是不吃牛肉，但是呢这个阿拉伯人哈他是不吃猪肉，所以呢在我们当地就会形成有特别爱吃牛肉的一批人，又有比较喜欢吃猪肉的一批人。但是泉州有大量的牛肉羹、牛肉店、牛排、牛肉火锅，这个源头啊，据说呢跟元代的番商食俗也是密切相关。那么接着呢，在元代有一些乳制品啊，还有异域的糕点开始传入了，部分的烘焙啊、糖食工艺传入，多族群混居，饮食就互相借鉴。你会发现我们传统的像糕果呀、汤羹体系还是占据主流。以前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果饮，这个就是我们的车钩、车歌啊、这个果印。有没有这个果印啊、饭勺啊，这些呢都是用木制做成的，现在呢很少看到，但是我们在一些老物件的展区或一些展馆还多多少少会能够看到它的一些影子。你比如说到这个内坑的亭顶村的这个红色粮仓，它就有收藏了很多的这个果印，就是以前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要印的一些像安菇歌啊，还有一些这个糕点哈所要用到的一些器皿。那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地瓜传入了。地瓜我们又叫做番薯，它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饮食结构。它对闽南的影响很深远，对台湾的影响也很深远。所以呢，在台湾它有一个地方呢叫汉子村，他们有一些地方像记得好像是在哪里，他们有整个镇哈，几乎都有种这个地瓜。那在我们晋江这个地方，大家呢对地瓜就是一样的有一种这种情结。那么番薯呢，它就开始衍生了一整套的美食体系，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番薯粉，给它碾成粉啊，还有番薯干啊、番薯条。它不仅这个番薯本身都是宝哈，你可以有多种煮法，煮番薯汤啊、番薯粥啊，还有这个蒸番薯啊、烤番薯啊，有多种吃法。它也带给我们满满的成长回忆，而且它可以做成番薯粉，结合很多的美食来做一个嫁接，像海蛎煎、蚝仔煎、牛肉羹啊、炸枣，还有这个薯粉果，全部都要依赖这个地瓜粉哈。尤其呢，这个地瓜粉啊，它的使用非常的广泛，它也形成了我们包括这个什么中秋番薯芋头祭祀啊，端午的这个就是不同的，像这个端午节是叫做煎什么麦仔煎啊，麦仔煎其实它也是煎堆补天的一个说法，它的这个做法也是有地瓜粉啊，有这些糯米粉的这种做法。那到了冬至，我们会吃一些这个糯米粉做成的这种圆子哈，这也无形当中就会有一些民间宴席格局的定型了，婚丧喜庆、嫁娶、祭祀、办桌的文化开始就形成起来。那么到了清代呢，我们的华侨特别多，因为大家都出洋嘛，为了更好的生存，所以一部分呢就会把当地的一些食材引进来，像我刚才提到的沙爹还有这个就像一些这个咖喱，这些就引进来了。那现在呢，我们在沙爹咖喱的

这个做法方面也是五花八门。原来我们只有沙爹面、沙茶面的做法，但现在呢，有什么沙茶泡面、沙茶米粉，还有这个什么像这个咖喱啊，咖喱原来是咖喱蟹、咖喱虾、咖喱牛肉啊，多种做法，还有咖喱焗饭啊等等。现在呢，我们泉州作为这个世界美食之都，它的整个这个美食我觉得是从古至今做了一珍宝，也非常的系统。有什么崇武的鱼卷啊，还有我们晋江深户的这个鱼丸系列啊，安海土笋冻啊，面线制作啊，这些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涌现了，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体系。还有一些传统美食现代化的创新，在保留古早的前提下，它会开发一些新式的菜品。以前我们觉得哎，这些街头小巷的小吃它好像是比较民间大众化，但是我们要怎么给它搬到这个宴席当中呢？现在也做了很多的思考和创新。所以呢，在前些年我们泉州就有推出了一线一桌菜，大家也知道像什么簪花宴啦，还有这个什么刺桐宴啊，这些每一个宴席都极具地方特色，也是可以说是优中选优哈。那么说到泉州菜，泉州菜呢也是作为闽菜的其中的一部分。其实闽菜又包括闽南菜、闽西菜、闽北菜等等。那么闽南菜，我们泉州就是在闽南菜当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它是一个核心发源地，是闽菜里的闽南菜的核心发源地。民间的俗语叫做甲咖不如甲八啊，这也就是我们泉州饮食哲学高度的概括。我们要追求精巧的滋味，而不只是单纯的去填饱肚子。这个你可以在泉州的这个饮食文化当中体现的很契合哈。而且它总体的风味内涵有包括了清的、香的、爽的、鲜的，清中求鲜，淡中求味。泉州菜它不是寡淡无味，而是最大限度释放食材的本味，尤其是海鲜，追求的一定要新鲜。你新鲜的这个捕捞上来的海鲜，跟你放在冰箱里放几天再拿出来解冻再去煮的这个感觉，口感啊，食材的新鲜度那是相差甚远了。还有包括山鲜，哎，山鲜像这个红菇啊、土鸡呀、永春的白鸭汤啊，这些你也是要讲究一个新鲜的。它没有依靠很重色重酱去掩盖食材本身，讲究的就是一个蒸煮。你比如说呢，海鲜以蒸啊，然后再加上油泼下去，这个呢才能够很好的出它本来的本味。但是如果你是冰冻的，几天再拿出来去蒸煮的，那个效果是不一样。那个做法，我们建议是可以用焗啊，或者用煲仔，或者是用炒啊、炸呀，这个方式会比较好吃一点。近海小海鲜呢也是占比很大，这些年不是很流行这个什么蚵杂鱼啊，还有一些什么像我们说土笋冻，哎，大家耳熟能详了，我们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食材。那么提到土笋，其实在我们当地安海这个地方，它不仅有土笋冻的这个吃法，还有土笋汤的吃法。当然就像我说的，你要煮汤、蒸的这个就是先捞的，讲究就是一个什么呢？新鲜度。所以呢，煮汤的土笋要特别特别新鲜，可以加上白萝卜，加点这个姜丝，一条一条的水姜丝，哇，再加一点点醋，那真的是非常鲜美的。像小馆啊、花蛤呀、蛏呢，这些呢在我们当地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传世名菜。那么山产方面呢也是很多的哈，像苦笋啊这些哈，还有什么山间的鸡鸭笋鹅啊，还有这个菌菇类的，像现在不是很流行这个什么羊肚菌啊这些哈，还有一些草药类的药食同源的这种煮法。还有像永春不是有一个什么养皮伞嘛，这也是一个非遗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药食同源的做法，跟我们的四物老鸭汤其实是异曲同工了。我们泉州的这个美食啊五花八门，而且呢每一个县、每一个镇、每一个村都有它当地的一些特色。我们举个例子，哎，像安海，哎，你说这个西安村它的特色就是土笋冻，那么你提到像内坑，哎，

0: 那坑它就很流行，像吃这个什么驴肉啊、煲仔啊，这个卤肉料的，它也是做得非常好。好的，那么节目就分享到这里。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姆、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7: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许呢，此刻你正堵在路上啊，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呢，心里还揣着不少拧巴的小事儿，对不对？就好像自己呢，在这个路上出口气。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会被教导啊，你得坚强啊，像个老爷们儿，你得坚强。一个女孩子家家，你怎么能不坚强呢？所以究竟做男人要更坚强，还是做女人要更坚强？从小到大啊，很多人可能会被教育着你得咬牙硬扛，万事儿不能让自己认输。但是呢，人生嗨嗨，对吧？就是总是会让自己在不停闯关的过程当中呢，让自己呢会有一些执念了，很多执念都得被自己呢，在心里面磕得死死。回到家，我得起大错，一个娶好看的老婆。得让自己考第一名。有一些内耗的执念呢，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必要跟别人攀比，是吧？你不是非得起大错啊，小房子也行，是吧？反正你就一个人住。很多人真的，他有时候他就是算不明白一个账啊。其实你有那么大房子，没什么人住的话，一个人也够了啊，还是这省得让自己这么的拼。还有那些消耗你关系的一些关系。一些这个接触不切实际的空想，对吧？我说你早点放下，反而容易让自己一身轻松。佛说了，放下执念，立地成佛。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好好聊聊，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越早放弃越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一起来说说你的心里话，卸下你的包袱，轻装回家。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让你一身轻松。放下那些执念，放下自己心里那些认为不必要的东西，或者是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你早就该放弃了，会越放弃越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吐为快。

0: 放下哪些东西能够让自己感到一身轻松啊？微博和微信当中，我们小伙伴的留言，林浩说了，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毫无意义的无效社交，酒局上硬撑的寒暄，越早推掉，自己的闲暇时间就太多了。确实是，有一些没有必要你非得去维护的关系，是吧？你这从头到尾天天在喝酒，完了之后呢，便宜喽嗖的大扎啤。啊，人家一大扎就可以让你自己干一晚上，连盘花生米都没有。你说你去喝的什么酒？咱也不知道了，就是说，对吧？就是，比如说你要出去喝酒，至少小瓶的整点，对吧？你稍微有个名字的酒也行。关键很多人他喝的酒连名字都没有，就让人感觉很伤心，是吧？很多人就说我请你喝酒，让他请很多朋友，让这个带卤料，那个带酒，他就负责提供一个免费的场地或者很便宜的场地，刚好凑了一个局，完了之后他还是发起人，你还得感激他。有时候要戳穿这种毫无意义的社交啊，就是真的是很无聊，所以呢你不如留点时间你在家玩玩电脑，玩玩手机，玩玩游戏，是吧？你玩弄一下感情可能都比这个有意思啊。有些人说你怎么能教唆大家玩弄感情呢？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有一些高端局，像美女，你也要筛选一下你手机里哪些人适合恋爱，哪些人不适合，早早的剔除那些不太适合跟你在一起的人，不能够成为你朋友列表里面的某一个人物，早早的拉黑啊。我说的这个玩弄感情不是说对不起人家。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总想着讨好所有人的心思，放弃之后不用刻意的察言观色，活得自在多了。嗯，可不是嘛，咱不能让每个人都活得像阿庆嫂似的。察言观色，把他放安安。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些当代的这个社交环境当中啊，有的时候如果你活得太累，就说明你这个关系啊就是太复杂了啊，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可能就是有点太严峻了，你给自己换种活法的，整天给自己整得像个特务似的，没有必要，是不是？而且关键你也没这个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一不小心就让自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微信当中的周凯说，明知道没有结果的暗恋早点抽身，不用再单方面胡思乱想折磨自己。你这肯定是找着下家了。如果没找着下家，你要是说你立马就能够让自己就是抽刀断水，那就只能说明你是个狠人了。因为抽刀断水的下句歌词是水更流。所以说暗恋这个事儿，有的时候爱情啊，就让人觉得毫无头绪，就是你一旦投入到其中之后呢，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去忘记一个人。他这玩意儿就像你喝奶茶喝咖啡一样，他容易上瘾啊！你莫名其妙想起来，我就得让自己喝点整点来点啊，就想起这个人了。所以说呢，除非你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可以成为他的替代品，或者是说你已经攀上高枝了啊，那你可以放弃这个人。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啊，他有的时候呢，你说见异思迁是好事儿吗？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呢，如果你对一段感情特别负责的话，你肯定就不要见异思迁，但对于一段不属于你的感情，你见你四千了，说明你通透了。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越早放下越好的哪些人和事儿和哪些东西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请问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摸着黑洗澡，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是歇后语吗？不是啊，摸着黑洗澡，降低皮质醇。首先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叫做皮质醇。这个东西如果从专业术语上来跟大家分享的话呢，可能很多小伙伴不想听。因为从学术层面来解释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就是有一点复杂又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从生活化角度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啥叫做皮质醇。就是说这个东西存在于你的身体当中，当它分泌的比较多的时候，会容易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就是睡不着，二就是心里烦，三就是容易胖。也就是说你觉得莫名其妙我就有点烦躁，莫名其妙我就有点胖了，是吧？然后你觉得说就有些最近就在减肥的一些美女，如果每天都在上秤，你发现自己不掉秤的话啊，这有可能就是皮质醇作祟。还有说你觉得自己比较焦虑啊，就说明这个皮质醇也是比较多了。所以皮质醇这个东西不是个好东西。那最近呢，有一个网上的图比较火，说在黑暗中洗澡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身体的神经系统从紧绷的模式切换到放松的修复模式，睡得更呼呼的香。但是呢，有心血管问题或者是容易头晕的人群呢，不建议在全黑或者是极暗的环境当中去尝试。这怎么说呢？这一下就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上。

对，就是这个感觉。今天电脑皮质醇也是比较的多哈。那他唱他居然不唱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对于这个摸着黑洗澡的一些人，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正经的事儿。正经人谁洗澡给自己整的按摩摩？是吧？你洗澡有其他人在吗？怕谁看见什么？你要营造一个什么氛围啊？你说吧。你自己光明正大在这洗澡，一个人你怕啥？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整那些歪门邪道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如果说把这个灯都拉黑了啊，那这个环境比较昏暗的情况当中啊，可能就有一点事儿，洗澡的人可能就有点多。但是啊，其实如果我们从正经的角度来讲，你不用那么多人，你就一个人，把灯光给它稍微的调暗一点，就洗澡的这个亮度别整那么高。尤其你冬天的时候啊，如果天气真的没有完全那么的冷的时候，你不用让自己开小太阳，是吧？然后呢，你就这个灯呢少开几盏，可以让自己在洗澡的时候感受到说，哎，冬天又温暖又让自己有私密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会降低自己的皮质醇。所以呢，很多人也分享了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可以降低自己皮质醇极致的这种享受和放松的状态。首先就是浴室里面的瓶瓶罐罐不要太多，不然会摸索半天哪瓶才是什么东西。这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自己没经验，自己家的话瓶瓶罐罐再多你顺手就知道谁是谁了。有一些小伙伴也说了啊，这个环境昏暗归昏暗，但这时候你不能刮自己身上的毛发，容易你看不清啊，再给自己整得血吃呼啦的，还是得稍微有一点点的亮光，或者给自己在洗澡的时候选一个、这个歌单，声音放大一点还是蛮爽的。在这儿我想插句话啊，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听歌单，你可以打开那种抖音啊这种长视频，比如说我听这个甄嬛传解说，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罪不容诛，住口，不得信口雌黄。或者是剩下那些事儿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这些东西啊，在洗澡的时候可以长时间的来听一听，既能够让自己打发这个洗漱的时间，还又能够让自己呢看那些平时可能没有时间看的一些长视频。哇、然后呢，洗完出来之后擦一擦身体乳啊，吹吹头发的时候还可以给自己点一个香薰小蜡烛。但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个防火的问题哈，就是不要让自己呢就是点太多啊，就是要注意这个这个安全的问题。那皮质醇的低和没低，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让自己给测试到。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玩的，挺开心的，歌单选得好，然后呢这个耳边的长视频啊或者说播客呀你选得特别好，就仿佛在一个无烟独享全裸版的这种私密的空间里面让自己放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打造独属于自己的一些私密感其实也很重要。我觉得网友是真会活呀，为自己而活啊，就不管我们洗浴的环境是否是富丽堂皇的，哪怕是非常简陋的，那你能够给它打造成完全都适合你的这样的一种放松的状态，你就洗吧。一洗一个不吱声啊！当然有些小伙伴说，那其实降低皮质醇是不是就是让自己舒服起来，所以说做那些让自己舒服的事儿，主打两个字舒服，四个字舒服舒服。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想降低皮质醇可能闭上眼睛让自己躺着就好多了，舒服不如躺着。所以更多时候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自己在生活当中找到那种比较舒适的状态，别给自己的生活额外添堵，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降低自己皮质醇的方法啦。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觉得早点放弃哪些东西啊，其实是让自己呢更快乐更开心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什么东西越早放弃越好，欢迎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在线的吐槽。两路参与方式来为你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风里雨里每天在广播节目里等着你。今天说到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之那些放弃的快乐，来关注一下哪些东西越早放弃让自己感觉越好。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和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微信当中的吴静说了，熬夜刷短视频的坏习惯就应该让自己放弃。其实倒不是说刷短视频，你也可能打游戏，也可能干别的，反正总之你就是熬夜了。我觉得熬夜很容易让人内耗的啊。早起的话呢，一整天你的精神状态都格外的舒服，可不是咋地啊，就是你如果要是经常熬夜的人，他就算你晚上你感觉你没有思考一些事情啊，你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其实你不管是刷的视频啊还是打的游戏啊，确实会很容易让人沉浸在一种就非常自我又孤独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啊，其实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早点放弃熬夜的坏习惯是一件好事儿。微信当中的正阳说，和三观完全不合的亲友争辩对错，停止说服，就会少很多的家庭矛盾。没错没错，你都对，你都对，你说的啥都对啊，就是不要去过分的去争论这些对与错，其实也是在放弃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争强好胜的执念啊。微信当中的小梁在节目当中说，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必来认可我。嗯，我觉得很对啊。节目当中的云光说，放弃那些不该让自己追求的感情，有的时候呢，明明知道一段感情其实并不适合自己，还在不停地追。

的话，其实是一种自私，也会伤害到对方。还有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一个劲儿默默的在这儿等，很多时候呢也需要自己去经营。总之一句话，有机会要让自己去争取，没机会就要学会放弃。啊，我觉得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所以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一句歌词，这个歌词是这么说，他说往往过的这个等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所以就是刚好说到了你刚刚提的这一点，对不对？我们不要等着别人给自己幸福，要创造机会，这样的话呢你才会让自己更幸福。但是如果说你感觉这段感情确实是不适合自己的话呢，早点放弃，其实呢也是对你和对方的这样的一种救赎。彼此不要为了不好的这种状态，这种执念啊，让自己呢不停的内耗，也给对方增添一些烦恼。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会让自己因为放弃而懂得如何把自己经营得更好吧。

0: 向未来 FM 九幺点四，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许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自己呢觉得说越早放弃越好的东西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说的那些话啊，微博和微信当中马涛说了，我觉得那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儿，就别给自己立 flag， 对吧？你明知自己做不到，你就非得给自己许愿。是，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人是环境产物。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姐妹，她经常跟我分享啊，就说自己家孩子在读书的时候。就一到开学了，然后呢老师就让每个孩子立军令状，然后就给自己立志啊，我一定要考90分以上。实际上他家孩子每次期末考的时候也就是60-70分的这个成绩，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说就打算从今年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只要新的学期让自己立 flag 的时候，别给自己立那么高。你什么时候考过90分以上，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儿，是吧？你综合研判一下，你看你上个学期考了多少分，上上个学期考了多少分，取个平均值，对不对？你都是60、60、65、70这个样子，你给自己定一个差不多点的，我这个学期过个75。对不对？你不能说啊，老师说大家得努力啊，然后你给自己定那些不切实际的努力，最后都变成了摆烂，变成了自己骗自己。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不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上的一些任务和目标，就不要让自己骗自己。微信当着江鹏说，我觉得没规划3天打鱼2天晒网的假努力，放弃假装勤奋，做事踏实一点，会让自己效率翻倍。你这你就说给我们每个人听，上班摸鱼的那几个来给我站出来，来阿姨你找谁？我找摸鱼的。哪个摸鱼？就是你啦。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0: 在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学习的时候就认真学习，就很多孩子也是这样，你不要一学习就想去拉屎去上厕所，肚子疼腿疼腰疼对吧，你就是一下子这个人的所有的器官在这一刻它都出毛病了而且你看网上很多小姐姐在问啊，吃什么东西通便啊，写作业通便一写作业就通便啊，你们就没事的时候去小学找小学生去学习你问他们为什么一写作业就通便，给你安排一份写一份同款作业是不是瞬间给自己通便了通便效果非常之好，放弃那些不该摸鱼的时间，你的工作效率会更高，这话一点都不假。微信当中我们的小黄啊，在节目当中说，以前总是跟别人攀比收入、穿搭、车房，放下攀比心，自己的小日子就越品越幸福。
1: 哎，
0: 有道理，当然也有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比不过人家就这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领域的，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比不过人家的时候，你就别比了是不是，你在强者面前人家是绝对的强者，你还在这儿跟人家较劲，你是不是傻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弱者你就弱一点呗还非得去跟强者较这个劲没意思所以我觉得小黄说的挺对的，不要跟别人比收入啊！你跟那些比你收入低的人比收入你跟那些比你穿搭丑的人比穿搭啊，跟那些房车不如你的人比房车，比那些就是你能比得过人家的东西你才能找到优越感，你天天跟那些比不过人家的人你就使劲，你比什么呀你所以这个参考对象也很重要，就希望大家有时候不要乱比，你得会比好了，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越早放弃越好的东西。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考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网友吐槽景区售货机，一瓶芬达的售价是180元。
1: 哎，
0: 我的个妈呀，这跟渴死有什么区别？饮料进了沙漠，身价暴涨60倍。有网友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吐槽说了，在甘肃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有一台自助售货机上看到，日常在超市售价3块一瓶的芬达，机器上的标价是180元。
1: 哇哦！
0: 那么也有新闻记者联系到了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得到反馈啊，景区接到了游客的相关反应，已经在核实了解情况了。那如果没有接到反应的话，你们就不合适了解情况了吗？你平时都在干嘛呀？记者从相关视频看到，一台印有景区名称的自助售货机内，一款芬达的标价是180元。那么网友在文案当中提到说，原本室内售价3块一瓶的汽水，到了沙漠身价暴涨了60倍，让人难以消费。评论区内呢，又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这个景区的饮品的售价高于市面价格可以理解，但是如此大幅度的加价并不合理。
1: 哎，
0: 搞什么？也有部分的网友认为说，可能是该款饮品缺货，那么机器显示的是仿拍价啊，意思就是说并非是实际的售卖价格。你真以为180一瓶有人他不去消费吗？你要防止大家购买的话，你就给他清空了就完了呗，二维码刮掉，你别让别人扫，是不是啊？有网友说了啊，防拍价，一看180一瓶没人买，真是低估了户爷的消费能力。你们这儿月牙泉只有穷人去吗？万一有钱人不在乎180一瓶的芬达，认为我渴了我就得喝呢？180就像1.8块一样，轻轻松松让自己拿出去的这个人也是大把的有嘛。那么记者翻阅了视频的评论区，看到说有多名游客表示说，此前在鸣沙山月牙泉的景区自助售货的这个售货机内啊，买过饮料，矿泉水的售价呢约是2元，500毫升的汽水的售价是8元到10元之间。那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了这个样子呢？记者也是致电了月牙泉的工作人员，那么接线人员表示说，已经收到了游客的关于这个自助零售机啊，它出现芬达一瓶100元，180元的这个事儿的一个反应啊，也留意到了最近在网络上所这个看到了一些短视频的这个情况。对于该款饮料的实际售价啊，客服人员表示说，自助零售机设在景区内部啊，自己并不清楚实际的标记啊，现在是在核实。所以有一些小伙伴说，这个其他结合其他的一些商品的定价，估计有可能也是标错了。但是工作人员确实应该是去检查的，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细致这方面啊，其实我们每一个景区都应该给自己做好，不要有这种低级的问题的一个出现。那当然，机器的价格直接展示给游客啊，也确实是需要规范，也等待官方查清原因了。

0: 说完了喝，再来说一说吃啊，这个吃喝放在一起才会更有现在这个点儿啊，应该让自己去吃喝的感觉和状态。说到了这个吃呢，韩国人最近吃泡菜已经出现了大量下降的情况。
1: 哎，
0: 什么原因？韩国人买不起？说这个泡菜基因啊，在韩国出现了突变啊，在韩国国内和海外常有一种说法，说泡菜是刻在韩国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基因。我能理解，虽然泡菜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但是就像我吧，比如说啊，我觉得饺子就是刻在我血液里的基因，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我就是经常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状态。在近年来呢，韩国人爱吃泡菜的传统似乎发生了变化。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说，近15年来，韩国人的泡菜食量会出现了这个下降的情况啊，这个食用量啊已经出现了大大下降的状态。不仅如此呢，韩国人吃泡菜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坐着吃到站着吃。说这个泡菜逐渐从小菜变成了配料。
1: 哎，
0: 那根据韩国地区营养社会营养学会的一个消息说，来自于中央大学、济州大学世界泡菜研究所研究团队对2010年到2024年国民健康营养调查参与人员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说，回答受访前24小时内未吃泡菜的占比，由2010年的11.7%升至2024年的22.7%，提升了11个百分点。那么按照性别来看呢，男性占比有10.2%升至了20.6%，女性占比呢有13.1%升到了24.8%。此外呢，韩国人吃泡菜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按照年龄来看，除了0到9岁的年龄段之外，其他所有的年龄段的人群将泡菜作为菜肴摄入的比重明显就减少了。在20岁到39岁的人群当中，该比重从2010年的约82%骤降到了2024年的66%。那么相反呢，将泡菜作为汤或者是蒸菜配料的比重，在所有的年龄段，就是0到9岁除外啊，都出现了增加。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人群的泡菜摄入量存在了差异，收入水平越低，泡菜食用量就越高。收入水平越高，那除了泡菜也能吃点好的，这我肯定能理解呀，有肉谁吃泡菜呀？对吧？收入水平低，大白菜这玩意儿才多少钱呢？你就吃呗。而且泡菜这东西它有味儿，它咸，一片有的时候你要是说没有那么的追求重口味的话，你能配好几碗米饭呢。这哭哭两碗米饭不就给自己整饱了？一款咸菜在回归它本来应有的地位罢了，但是也不得不说，这足以说明啊，就是从这个公众认知的层面上来讲，韩国人也终于明白泡菜是个什么东西。所以通过了这些年社会的教育，让一个国家的人民他认识到了一款菜它其实是个咸菜。哪怕我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基因，也要明白它的一个地位，这其实也很重要。而且泡菜，我跟大家说，现在呢，其实在韩国大多数的一些泡菜都不是韩国人自己产，来自于我的老欧港，Made in 山东 China。所以就是很多正宗的泡菜啊，你没有必要非得去韩国吃，也没有必要非得去朝鲜吃，你可以去山东吃，也可以去东北吃。就是说啊，泡菜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神奇，只是韩国人有时候太把这玩意儿当回事儿了，整的悬的乎的，威就是让人感觉煞有介事的样儿，说明他们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你 如果你就是真的吃过好东西的话，你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烤肉和泡菜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选择的食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行吧，现在明白也不算晚，因为毕竟呢，咸菜这个东西，它虽然不重油，但是重盐，钠含量比较高，而且口感比较好的泡菜也有大量的糖分在其中，妥妥的吃完之后，在不知不觉当中容易让人变胖。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就是你感觉白菜卡路里非常低，是不是？泡菜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点说法的。腌制的东西还是不建议大家多吃的。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家道，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怎样的越早放弃越好的这些东西的这个体验，来说一说哪些东西究竟越早放弃越好呢？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着怎样的这个越早放弃越好的一些体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小马在节目当中说，

我觉得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除了一些事儿之外，还包括一些消费，戒掉透支消费的一个习惯吧，就不用让自己每个月被账单压得喘不过气来。确实，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状态叫破罐子破摔。就一旦让自己打破了一个节点之后，你会发现说也反正都这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控制住自己一些就是不该有的这个欲望啊。微信当中的徐冉说，总纠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别人随口一句话有时候不必要放在心上，尤其这个人还不如你的时候，他的评价能有多好啊。所以说自己的内心一定要安稳。节目当中的这个小苏说了，苦苦挽回自己早已变心的人，你就得让自己及时止损，他都已经有别的狗了，你还跟他好啥？不要卑微的去挽留，找回自己的底气，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方磊说，囤积一些根本用不上的杂物，这一点就一定让自己早早的放弃啊，就别让自己呢觉得说，哎，我在这方面啊就是有超人的能力，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超人的能力，这是让自己觉得说我在做事的时候啊根本他就是没有逻辑。很有道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那些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让自己苦苦挽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让自己就是在生活当中过多囤积的这样的一些执念，也不应该消耗我们的生活。该做的事情是让自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有些东西越早放弃越好的这些体验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郭斌说，零食宵夜的睡前暴食这个事儿得让自己戒掉，戒掉之后你发现钱包更鼓了，睡眠更好了，身体的状态也会让你感觉轻松不少了是吧，主要是钱包更鼓了，就挣点钱全炫嘴里是一点不给自己留啊就是自己的恩格尔系数越来越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微信当中的小吕说，总是怀念回不去的旧过往，放下过往的遗憾，让自己好好的经营当下的每一天。小谢说，为了面子打肿了脸充胖子，放下虚荣心量力而行其实很重要，日子过得格外的踏实。韩寒在节目当中说，没用的一些老物件就得让自己扔了，断舍离，家里面堆得满满的新的东西，你说你还不敢买，你还享受不上，这就不太好。所以说有能力可以给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和状态，没有必要非得在一些老旧都已经用不上的东西上给使劲的较劲儿，把它留在这儿啊，创造不了任何的价值，也是在拖累自己。微信当中的小崔说，盲目的跟风报各种兴趣班吧，其实有时候呢孩子这根本就不适合，放弃那些跟风学习，专注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对，所以希望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可以遵从孩子的一些意愿，不要说大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看孩子究竟是不是这块料然后再报这个班，对吧？当然你有时候也不要认为说我的孩子肯定都是这块料咱能认真的正视自己吗？丁玲在节目当中说，总是期待别人主动关心自己，就是不应该让自己被动等待。前面欢欢那首歌真的是点醒我了，我以前听这首歌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你看再听已是曲中人，初听不解其中意，是吧？就像歌词里面唱的那样，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并不会让自己主动争取一些事情啊，所以错过了很多的一些机会啊，不管是感情还是工作的机会。希望我们不要做那个等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因为等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歌里唱的很对，也是有人生的状态，有的时候呢主动给自己提供机会啊，也是放弃那些让自己的无效等待了。OK，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讲的一些早就该放弃的东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您的体验，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口乐。闲着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你以为挺正常的事儿，可能是你自己过敏了。
1: 哇哦，
0: 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得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说意想不到的六个过敏表现，来看看自己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究竟有没有出现。你以为只是身体的小反应啊，其实可能是过敏在作祟。对照一下六种情况，看看自己中了几个。一就是吃完水果之后感觉嗓子疼。如果你在吃某一些水果，比如说芒果、桃子、哈密瓜、香烟、火腿儿。好吧，重新来说啊，这不是在火车上叫卖。芒果、桃子、哈密瓜、香蕉、火龙果，还有这个菠萝、猕猴桃等等啊，这种时候呢，你感觉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嗓子有点疼，嘴唇有点麻，或者有点痒，可能就是过敏了。水果过敏呢，其实并非罕见，大约有16%的过敏反应由水果诱发。我说呢，但是神奇的一点是，我想说什么，就是芒果这个东西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吃它嘴麻，有的时候吃它不麻，这是怎么个事儿呢？对吧？就是同样的一款水果，我可能今天吃有点麻，明天吃就不麻了，可能今天吃不会麻，明天吃才麻，是一会儿免疫一会儿犯病儿。哈密瓜也是。这说到这个哈密瓜，我想跟大家说，你们知不知道一种这个北方的水果叫做羊角蜜？
1: 哎，
0: 我前段时间也吃了一下羊角蜜，就是每次吃完之后感觉嗓子特别紧，就老是尤其作为声音工作者，我自己体验特别的明显。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我今天究竟是吃什么了？我也不吃辣呀，怎么今天做节目嗓子这么难受？后来我就总结了一下，就是吃羊角蜜的原因，吃完之后嗓子就不嘟嘟，很难受啊。所以上网搜了一下，还真是羊角蜜过敏。我一个山东人，出生在羊角蜜也出生的地方。我羊角蜜过敏，所以足以说明，有的时候亲戚之间可能也并不是一路人，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执念，处不好的亲戚也可以不用处，吃不了的水果也可以不用吃。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第二个，运动之后就浑身痒。运动之后不应该浑身疼吗？浑身酸，浑身汗。但有些人运动完了之后浑身痒，运动之后大量出汗，汗液当中有少量的蛋白质，包括蛋白酶，蛋白酶抑制剂和抗菌肽，这可能会引起 I 型超敏反应，出现红斑或者是伴有屎啊。所以说你一运动就浑身痒，说明我对运动过敏，不适合运动。第三点，吃完面食之后就会胀气腹泻，说明啊，小麦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啊。对其过敏的人，吃完面食之后可能会出现胀气啊、打嗝啊、腹泻啊等等，所以说不太适合吃面食，咱换种主食来吃吧。第四点，晒完太阳之后皮肤发红发痒，这就要需要警惕日光性皮炎。一般来说呢，症状比较轻微，不需要因此完全回避阳光，特殊的时候呢，可以让自己做好防晒遮挡。第三点啊，就是第五点 sorry 这个数学不好，重新说。第五点，裤腰带勒出皮肤瘙痒，这不就勒得太紧了吗？这我有发言权了。皮筋勒太紧之后，你勒你也痒，说明什么？自己的腰太粗了。要么就是这个皮带的尺码太细了，卡码就得拍大，局部受压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可以诱发压力性的荨麻疹。最后啊，就是一吹空调就浑身起疙瘩，有没有可能温度调得太低了？最关键的一点，有可能是冷风刺激叠加尘螨等过敏反应啊，过敏源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过敏。首先第一点，冷风过敏啊，还有也可能就是说啊，这个尘螨过敏，所以应该及时的清洗空调。 让自己把温度稍微调高点，别整得那么的冷，好吧？这些让自己呢是这个过敏的状态的这些表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很容易让我们大家来忽略。那么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来体会一下，然后呢再找到合理的这种这个解决的问题的方式啊，让自己更好的享受生活。

0: 在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关注当中来说一说超级 AI 避免先进外星人成显眼包。
1: 哎，
0: 啥意思？我们来看看啊，关于外星人和显眼包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东西究竟他想表达什么啊？我觉得有时候呢，标题起得很迷惑，但是他也足足吊起了我们的胃口，就是因为不管是标题没读明白，还是他这个每一个字内容所代表的本身，都让我们觉得得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所以就像人类对于外星人的寻找也有执念一样，总是特别好奇的，宇宙里面有那么多的恒星和行星，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先进的外星人？这个困扰了人类十几年的，应该说是几十年了。费米悖论啊，如今有了一个新的解释，说关键不在外星人，而在他们的超级 AI。
1: 哎，
0: 在一项研究当中，奥地利的研究员就提出说了，先进文明啊，早就不搞星际帝国那一套了，全靠超级 AI 管理一切。资源调配，产业运转，高效又低调，核心的逻辑是生存和效率，不是刷存在感。没空搭理你们，不让自己成为显眼包，就是你也别来关注我，我有我自己的正事儿要忙，你能找着就找着，我找不着我也希望你别来找我。让我想到的一句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妥妥在鄙视我们地球人呢。核心逻辑啊，就是生存和效率，不是它存在感，这个事儿真的是刺痛了每一个地球人的心，所以更倾向啊，他们这些这个外星人啊，这个发射小型的探测器啊，或者是说体积小、能耗低的这样的一些状态来去寻找他们。人类现有的技术呢，根本就捕捉不到，所以说呢，初中的这个设计啊，就是对于外星人来讲啊，我们的一些探测的这些东西也不要太惹眼啊，就是也不要被他们一眼就看见了。这么大个东西就来探测我，给他打掉啊！所以说呢，这并不能说明外星人真实的存在，但是也是在提醒我们，也许宇宙一直很热闹，只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看。问题不是他们在哪儿，而是我们该怎么找。所以不是 where， 而是 why。同时呢，这个假说也让我们在自我反思，人类如果继续发展 AI， 未来在太空当中的角色究竟是探险家还是隐形居民？当超级 AI 成为了太空的主角，那么人类文明和外星文明之间的较量，或许不再是飞船对飞船，而是算法对算法，大模型对大模型。这一场的竞赛其实已经悄然开始了。要照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就得开始训练我的豆包了。不能输啊。

在我们的路上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体验过怎样的一些有些东西越早放弃越好的这种状态啊和这种感受，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微信当中的温瑶说，对已经绝交的朋友啊，就是不要耿耿于怀，放下芥蒂，不计仇恨，自己心里也会少一块疙瘩。我觉得还挺善良的，对于已经绝交还称为朋友啊，像我都是敌人仇人。所以不要像我这样这么的有执念，其实这等于也是在这个应该怎么说惩罚自己，应该像我们小温这样啊，就是认为说大家都是朋友，泛泛之交也是一种朋友。微信当中的梦琪说，完美主义的苛责其实没必要，不再时时苛求100%的完美，小缺憾反而让生活更有趣。更说说分手之后反复翻看前任的社交动态，这事儿就真的没必要。戒掉偷窥的习惯，慢慢走出情绪的低谷。偷窥有什么意思？光明正大看。给他点赞，让他知道你的人生当中曾经有这么一号人，你知道吗？不要偷窥啊，对他的未来的人生指手画脚，直到他把你拉黑，是不是？微信当中的小贺在节目当中说，强迫自己迎合大众爱好真的没必要啊，放弃从众吧，坚持自己的小爱好，你可能还会收获真朋友。毛心在节目当中说，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的人，其实就不要碍于情面，明明知道不合适的一些事情就不要去做，果断要学会拒绝说不。乐帆在节目当中说，圈子里一些勾心斗角的小团体就不要参加了，果断要退出，简单的人际关系也会给自己少很多很多的麻烦。庞飞说，习惯性的说小谎，圆小谎，戒掉说谎话，真诚待人才是对的。行者说，不要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因为别人也没什么希望，说不定还不如你有希望呢。就是要放下依赖，自己撑伞，就不要怕这些突如其来的雨天。说的真好，如果你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而这个人他一旦没希望的话，你的希望就全没了。你要寄托在每一个朋友的身上。哎，是吧，我经常在节目上跟他们分享一句话，是吧，就是说什么无人扶我凌云志，那是我朋友没本事。交朋友就要多交一些有本事的朋友，这个不扶我，另外一个扶我，总有一个扶我凌云志。所以作为别人的朋友，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都争口气。就算你们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也一定要做整个这个大晋江上空所有的听友当中最争气的听友。是吧，一提那欢欢的听友质量都非常高，都非常争气，活跃在各个岗位上都是佼佼者。我跟你们大家说，就是有那种与有容焉，感觉我自己特别有面子，哪怕你们挣的钱都不是我的，我也觉得实力杠杠。好吧，开个玩笑啊，所以呢很多状态啊，希望自己都能够给自己调整到更好，把更多的希望啊放在自己身上，经营好自己。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其实放弃也不是让自己学会认输，而是一种非常清醒的大智慧。当我们丢掉一些消耗自己的执念，内心的牵绊啊，还有这种不好的心理啊，其实都是让自己更加懂得了如何去热爱和坚持。坚持，腾出自己内心的空间，留给美好和健康，留给欢喜和值得的人与事儿。好了，我们的晚高峰的路也在慢慢的向前开，人生的路径也会更加的轻松走。希望我们放下那些让自己的内心不再坦然的东西，珍惜好更好的一些状态，紧握往后，少一些纠结内耗，多一份从容自在，平安到家，夜夜安眠。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

0: 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

0: 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金山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3: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8: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9: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8: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0: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

0: 文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3: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4: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9: 我が国は
8: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参战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9: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0: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 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

0: 路两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

0: 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1: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2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粤语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1: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3: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4: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3: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5: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现在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3: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6: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3: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

0: 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1: 对于强实名制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3: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3: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2: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5: 之声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2: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仿生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1: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2: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1: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3: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1: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3: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1: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
3: 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1: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一件晋江思
4: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会有猝不及防的风雨，也会有默默坚守的时刻。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几首新歌。首先带来的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歌曲，全世界的雨。很多人在外打拼，心里揣着理想，却也要面对现实的一地琐碎。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张碧晨，这首歌歌名叫做《光阴自有分寸》。张碧晨的嗓音还是非常适合诉说时光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世间万事急不得也躲不开，该经历的总要经历，该到来的也终会到来，所以好的坏的我们都坦然面对。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这是被号称为民谣电器女声的白安在前不久刚刚推出的新歌《乱七八糟的梦想》，也是唱出了很多人藏在心里面大大小小的期待。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梦想，有的实现了，有的被现实搁置。可正是这一些大大小小的念想，才让平凡日子多了一些盼头。其实世间万千，我们都是芸芸众生当中普通的一员。接下来听到来自周深带来的《每个人》。

每个人歌名简简单单，却道出了最朴素的道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值得被看见。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要跨越属于自己的风浪。你看，我们都是不善生长的树。这句歌词特别戳中很多现代人的内心。我们来听来自房东的猫，不善生长的树。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一路高歌猛进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允许自己节奏慢一点，接纳自己的不安跟慌张，我觉得也是一种勇敢。不用太去苛求每一步都漂亮完美，接纳赶路当中的脆弱跟辛苦本来就是非常的可贵。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陈立农的《赶路人》，唱给每一个还在路上努力的你我。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4: 一卷晋江思潮，
1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晋江 Radio Station，
13: 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灵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义冰，领衔主演屈静国。第四集。
1: 杨大人，看，河水微波潋滟，沿岸梅花绽放，春日已是不远了。
2: 你们这些文人，就会触景生情，吟诗作画呀。
1: 哪里哪里，早闻大名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之古国，地大物博，青山绿水，处处皆有故事传奇。昨日过得徐州，西楚霸王项羽曾定都于此，城东有护城河堤和黄楼旧址，为苏轼做徐州太守时所建，其黄楼赋至今为世人称道啊。
2: 崔大人果然是一派书生意气。今日飞去黄家闸梅山上看碑，如何呀？
1: 我曾听说其碑高大巍峨，碑文上写大明王朝太祖高皇帝龙飞淮河流域，一统天下，建都南京，太宗文皇帝继往开来，迁都北京，江山各地每岁朝贡，扬子江等河流泛滥入海，多风波之险。太宗文皇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分泄洪水，数里一闸，蓄水放水自如，减除水患，力通天下。从此，南北天堑变通途，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呀。
2: 崔大人，从这运河修葺，就可见我大明风范。太宗文皇帝数清源，凿淮阴，万里通津，千船竞发，赐福于万民呐。
1: 旷世壮举，可敬可嘉呀。
2: 哎，你看前方河岔处有座龙王庙，传说极有灵性，我等下船烧香一拜，以免除路上风波之险。
1: 如杨大人不弃，可否一同前去？
2: 哎呀，求之不得呀。请
1: 请
3: 请大人下船。
2: 崔大人请。
1: 请杨大人请。哎呀，杨大人，这一路沿途景象着实让人惊叹，尤其是这人工挖造出大运河更是宏大，作为京杭大运河北上首站的杭州重城叠门，光是城楼就有三层啊。
2: 这京杭大运河直通北京，沿途修筑了大量的堤坝、堰闸等水工设施，有专门的官吏负责对运河进行疏浚治理，光驿站就有百十个，驿站里设有驿臣、船点各一名，还有管夫、防夫等若干。啊，就比如嘉兴府的西水驿，有崇门、厅、唐、 耳房、蟹舌等组成，各个部分一应俱全呐。驿站前建的石柱一直延伸至河中百余步，用于系挂舟船的缆绳啊。
1: 我真不敢相信，这竟是人工运河。首先震撼到我的，就是大运河惊人的货物承运量。杨大人，请看，整个大运河河道川流不息，沿途码头上堆放的带装船的木石材料，多得足以盖起一个村镇呐。这样的货运运输规模，在我们朝鲜王国，真是难以想象的。我能下水去试试深浅吗？
2: 不可不可呀！崔大人切勿跳下，这里水深湍急，很是危险，尤其是洪水泛滥之时。若不是这里筑有坚固的堤坝，一旦溃堤，后果不堪想象啊！
1: 杨大人，如此庞大坚固的工程，乃人工所为，崔某人还是将信将疑。这些真的是人工修筑而成。

0: 的吗？
1: 崔大人可亲自进行验证。来来来，请。你看，这堤坝铺石厚重齐整，此地乃是用石板堆砌，再以铁锭加固，最后灌以石灰，因此十分坚固啊！
0: 哎呀，至此堤坝，岂有功于千秋万代呀？
1: 哎，龙王庙到了，我已安排下人备下高香贡品。来人呐！
2: 在，杨大人，香案贡品已备好，请。
1: 好，祭拜仪式开始，各位请跪下，下礼。
3: 点烛，上香，下贡品礼，明鞭。面朝南方，敬拜天地，即值财神。面朝北方，敬拜各位龙神尊位，山神土地城隍。面朝东南方，敬拜当日巡职喜神。长鞭，祭礼龙神，礼毕。
1: 崔大人，请起。
0: 哎呀，杨大人，此祭拜甚是隆重，真是开了眼界。
1: 这是出船入水的礼节。图个吉利。哦，对了，崔大人途中说过，曾想要学习水车制作，那是在哪里见过水车呢？
0: 哦，传过绍兴府时，见有人在湖岸运水浇灌农田，水车用力小而上水多，可是天旱时节，农家之好帮手啊。
1: 水车只是为取水之用，那大人因何要学呀？
0: 我朝鲜王国种稻米多水田，且时有干旱天气，一路走来，看到这里的乡民均用水车灌溉农田，又称孔明车，极其便利。若学得水车制造技术，再传授给我国农人，则千家万户受惠。
1: 哎呀，崔大人一片担心戏子民啊，真是令人敬重。
0: 哎，
1: 不过要学习水车制造，还得靠岸后去寻找那水车工匠，细细问之啊。
0: 朝鲜王国多产松木，不知可用否？
1: 哎，松木质地轻软，不可用。要选杉木，贯穿上下，再用榆木做筋骨。水车板要用樟木，车长用竹片，轻薄而不易腐烂呢。
0: 哎呀，杨大人一席话，好似会造水车一般。
1: 家父便是工匠
0: 哦，
1: 故自小便知道些用材的原理，见笑啦。
0: 哎，哪里哪里，就依杨大人所言，待船停靠驿站，一起去寻水车工匠。
1: 好。崔大人，咱们过了玉河桥太医院、红炉寺工部，前边就到了兵部了。
0: 杨大人，兵部唤我，为归国之事。
1: 正是，切记进门要先拜见尚书及各位侍郎。
0: 是，崔某谨记。

0: 浙江指挥检事杨望奉命带朝鲜王国退刷敬差官崔普拜见各位大人。
1: 崔普拜见各位大人。
2: 罢了，
3: 我等有要事商议，由代郎中代为问话，先行告退。
4: 崔大人，这边请。崔大人，你可认得这墙上的地图？
1: 回大人，认得。
4: 那你来指指看，你朝鲜王国之船出发自何地，停泊于何地呢？
1: 闰正月初三，我船从济州岛别刀浦出发，入海后船被风暴袭扰，偏离前往罗州方向，遇西风一直南下，一路未见人烟迹象，最终船泊浙江台州。
4: 那你船上几人，有无死伤？
1: 我船共43人，有赖皇恩浩荡，皆保全了性命。
4: 你可知晓啊，你国贺册封使安宰相等24人曾在你所住的御河馆驿滞留40余日，22日才返回朝鲜王国。
1: 哎呀，这今日29日终不得见。
4: 哎，崔大人，因何心伤啊？
1: 倘若见到安宰相，可托他转告家中母亲，我并没有葬身于腹，岂不报个喜讯？遗憾，遗憾呐！
4: 崔大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相信再过几日，崔大人便可踏上归程了，请静候佳音。
1: 谢戴大人体恤。
5: 驾驾！
6: 崔大人，喜讯，喜讯呐！
1: 哎呀，李大人身为鸿胪寺主簿，公事繁忙，还为我特意亲临馆驿。哎呀，敢问李大人何喜之有？
6: 兵部已将你归国之事上奏皇上，请放宽心。崔大人一路漂流之事，浙江三司应报礼部，却报兵部。礼部开罪兵部，将指挥检事杨望杖打了20啊！
1: 哎呀，莫怪于他。
7: 崔大人，崔大人，礼部吏吴州来见。
8: 崔普听旨。
1: 崔普接旨。
8: 朝鲜王国遭风暴，彝人崔普等43人经浙江镇守巡安三司会审，别无奸情，因多日漂泊海上，医粮匮乏，皇恩浩荡，体恤其情，着本部给付崔普等43人口粮、衣冠、车辆、马匹，并差专人护送至辽东，返还朝鲜王国地界。钦此。4月初1日，太子太保礼部物品清单，崔普受素柱丝衣一套，内红缎子圆领一件，黑绿缎子靴子一件，青缎子搭带一条，靴一双，毡袜一对，绿锦布2匹，城堡等42人，胖袄各一件，棉裤各一条，棉靴各一双。
1: 谢皇上圣恩。
8: 着人领受物品。
1: 谢大人，感恩皇上厚德高峰。
3: 谢

0: 皇上，厚德高望。
1: 大人，大人，咱们就要回家了，千万不能病倒了呀，大人。
2: 二热伯，你身上还冷吗？哎呀，盖了两床棉被，这脚还是冰凉。哎呀，急死人了。
3: 冻死，我哭。我来帮你，还没回家，不会有事的。就是有些气短。
4: 兰香，舅兄心口疼痛难忍，冷气遍身，像是周身血脉不通。我在家看过祖母给病人医治，只拿个银针，将食指刺出血来，便能……
2: 哎呀，你不早说，我头上有针。
4: 哎，等等等等，要用火先烧制一下。哎，我来。哎，好了，舅兄，伸出食指，我要刺了。
3: 哎呀，哎呀，忍忍啊！
2: 血色发黑，快用布擦拭啊！
1: 崔大人，崔大人，太医院朱太医来了。
4: 哎呀，太好了，快叫太医。
2: 是啊，
4: 认真诊脉。
2: 对对对，快。
3: 有劳太医。
5: 不要讲话，待我诊脉。此为七情所伤，加之又重感风寒，需用心调理。
1: 啊，太医，该如何医治啊？
2: 是啊，太医，你一定救救我哥哥。
5: 好，别急，你看，此方叫香火大气汤，待我去太医院煎来可用，再加上一些人参养胃汤调理，崔大人定会康复的。
2: 莫金，
1: 小的在。
2: 烦劳你跑一趟，跟朱太医去取药。
1: 好，只要大人无事，跑十趟我也乐意。
5: 好，随我来。
4: 舅兄可好些了？
2: 二热伯尼，这是新煮的粥，喝一点吧，也好添些力气。
3: 啊，冻死，妹夫在。我的病就好了大半
4: 啊，那就好。
3: 朱太医妙手回春，身上轻快了许多。我等回到罗州丹津，家人见到失散十年的冬瑟，一定欣喜若狂。你们为何不言语啊？
2: 二热伯尼，我
4: 好了，兰香，还是让我来说吧。舅兄，离开泰州老家整整三个月，我想了很多很多。古人说，有几千里的路，就有几千重的思念。尤其是当看到兄长一行离乡不到百余日，便思念得如此心切。我们担心此次一去路途万里，不知何时才有归日。我们
2: 虽然很想跟随阿若伯尼回到家乡，但心里却又舍不下泰州。虽然我是朝鲜王国人，但在泰州一生活了十年的我，一嫁为人妇，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泰州人。一边是我日思夜想的家

0: 向罗州，一边是收留养育我的泰州李普，阿热巴尼，我实难割舍，请原谅我。
1: 李普的山水草木、渔船炊烟，都是我们熟悉的。李普的父老乡亲更让我们割舍不下。我们想把兄长送出城外，就返回泰州。
0: 阿热巴尼，择时我定会回家乡探望亲人，请向家乡的亲人们传达我的思念之情。
1: 细细体会你们此时此刻的心境，换作我，可能也难于割舍。谢谢你们一路陪伴，为兄还会到中国来探望你们的。
0: 阿热巴尼，
1: 谢谢舅兄，是我要谢谢晚生一家人收留养大了东三，如今你们夫妻相伴，要相互珍重，相持到老。
0: 阿热巴尼，放心。
1: 舅兄放心，必定会的。东三，妹夫，请转告泰州李普的父老乡亲，还有大明上下官人百姓，此等不凡之经历，此等深厚之情谊，我崔普定将永生难忘。甘萨哈米达。
2: 自闰正月初三济州岛出发，至六月初四渡鸭绿江，海上江湖走遍了大明江南市井繁华的无数城镇，也目睹了关外大漠荒野中的落日浑圆。因不幸遇海难而漂流异地，也受到了友善敦厚的中国人，下至百姓，上至皇帝的关注与援手。此行共逗留135天，行程8000余里。回到朝鲜王国，国王命我将这场奇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臣下崔普百感交集，欣然提笔，终于完成了此部见闻录《漂海录》，记字54000。桑人陈崔普，自济州漂流，泊真东，过越南，经燕北，一派繁华。仅以苏州为例，东滨于江，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士夫冤叟，海陆珍宝，若沙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臣已今6月14日到清波驿，敬奉传旨，一行日路，转机已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第四集，文学顾问陈正明、鲍先元，朝鲜民俗顾问李红奎、王贝，音乐左春龙、陈淑妍，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道情演唱叶维虎，制作人陈永军、林永平。剧中人崔浦由曲靖国演播，城堡由凌云演播，王婉生由任杰演播，崔香兰由武凤春演播，安逸由万丽演播，陈华由杨默演播，戴郎中由王旭峰演播，崔富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傅晨阳、王浩宇、宋云野、胡伯豪、李晶。出品单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制作单位浙江台州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台州广电影视有限公司。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沙魂皮竹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到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花香，使我向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无尽的孤单穿过了体温，你都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脆弱的灵魂。空空的房间只有一盏灯，你说你只是很

你总是珍惜自己的单纯，当作是一种付出的原则。你还是一个人，还是那一个沉默的女人。你说你明白所有的分寸，不愿去逾越幸福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想我已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but we can't do that。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见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

0: 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1: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将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几十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一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西光，监制吕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5: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7: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7: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7: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4: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7: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5: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6: 好，好吃。
27: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

0: 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

0: 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

0: 有八级，每秒二十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九级，阵风十到十一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

0: 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1: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0: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2: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0: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2: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0: 好的，吴俊。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0: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3: 你好。
1: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3: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

0: 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病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安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1: 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1: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4: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4: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5: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

0: 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地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2: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3: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十一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10: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1: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10: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14: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1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 一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16: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17: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1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1: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9: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8: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19: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1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
2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啊，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啊仍然在西北太平洋面的这些台风。那首先关注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尽管说呢它的强度呢已经是逐渐减弱，而且呢它在逐渐的向内陆延伸，但它的这个云团影响啊仍然还在。目前呢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8级，属于热带风暴的这个级别。目前的位置呢是在湖北省的黄冈市的这境内。那白海豚呢将会继续向这个西北方向移动，整体强度啊变化不会太大。那么受到了几个台风的这个影响啊，那目前呢在这个在这个福建这一块啊，这两天呢应该说云系啊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少，但是呢这个降水这块啊陆续的在这个后天开始啊，雨带呢将会向我们这儿来有所移动，受到这个扰动的影响啊，一些这个暖湿气流会被逐渐的这个抽过来啊。We could dance all night. 所以说这两天还是比较晴朗，但是过两天啊可能呢就会出现这个降水了，请大家呢关注这台风方面的最新的一些动向了。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欢迎各位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至晋江观察。

焦点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近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呢，可以说是消费领域的第一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它明确了“十五五”期间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和目标，以及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当中明确啊，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目标有了，如何实现这个增量呢？那么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关于消费的方面啊。首先呢，之前我们可能更愿意消费啊，买这个食物商品，现在呢很多人呢也是更愿意为体验买单，比如说演唱会也好啊，比如说电影也好啊，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了新潮流，一些电影的拍摄地啊也是成为了这打卡地。那演唱会同样也是如此，一场演唱会啊，可以说呢能够盘活一整片商圈，甚至于说啊能够在这短短几天之内啊带来这可以说成规模的这经济的增量啊。而逛街呢，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比如说像是逛展啊，去某些地方打卡呀，然后比如说像是一些喝咖啡下午茶呀，微旅行啊等等。上半年全国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速啊在5.3%，可以说呢服务业的增速也是跑赢了商品零售的增速啊。尤其是一些这个文艺演出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类啊等等，这文旅这赛道啊，文体旅这个赛道可以说呢是非常的火热。博物馆沉浸式的展览收入增速达到了24.6%，文艺类表演这消费收入呢是达到了增速达到28.3%。再比如说呢，像是很多的一些服务的配套啊，交通方面可以说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安排和优化。比如说有这个歌迷专列，是吧？最近这段时间呢，全国各地啊，各地的，比如说这个省足啊，是吧？这足球比赛，是吧？最开始的苏超啊，再后来呢，这个贵州的这个村超，是吧？这还有这个村 BA 等等，这都是比较火的了。那再有就是在福建有闽超，还有这个在东北也有东北超啊，在湖南有湘超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足球赛事和其他一些这个篮球赛事所专门开设的一些这个歌迷专列、球迷专列，也一共是开设了445列，可见服务消费也是逐渐啊站上了这个账单当中的大部头的位置啊。那么不仅仅是在这个服务消费领域，可以说呢是有更高的一些增速啊，而另外一方面是在一些这个产品上啊，花样翻新多的一些附加的功能，确实这也是成为了消费的另外一个热点啊。比如说像是有些镜子，现在呢加入了一些智能的一些功能。把你的这个身材给你照出来的同时，也能帮你顺便做个体检，比如说能够陪人聊天的机器人，比如说啊像是这个意念操控啊，还有这个 VR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啊，这些东西啊也是逐渐的从实验室从这个展架上走上了这消费，走上了市场，从这个原本的这尝鲜原本的一个热闹变成了日常。此外呢，在这个账单当中，汽车呀、家电啊、家居啊这些大件消费仍然是一个重头戏。在以旧换新领域啊，去年以旧换新的补贴也是汇集超过3.6亿人次，拉动了2.6万亿的消费啊。那这个可以说呢，也是实物消费方面的基本盘。所以说现在大家这块啊，一方面呢刚刚提到了这消费的两个方向，一个是这个体验式的第三方的这个服务类型的这个消费呢也是增速非常之高，另外呢就是具有附加值的，是吧？这玩法不一样的传统产品也是成为了很多人消费的一个这重点。那可以说呢也是从买东西到享受服务，从有钱花到花的这个比较值，或者说花的这个不太一样，那可以说呢生活的这品质也是在升级啊。从50万亿的消费到6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现在呢，十五期间5年近10万亿元的这个增量啊，
底气从何而来，是吧？我觉得就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消费品当中。那一方面呢，这些产品啊也是促使大家呢愿意去消费，那它的品质呢也让大家敢于去消费，那最终就转化为每一笔账单和增量了。

所以说啊，在这个消费领域，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买的东西啊都是物有所值的，不仅呢是这个产品，包括服务也是如此。出去旅行，大家都希望能够去这个不错的景点，能够领略到这个美景啊，但是呢

有的时候大家经常会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明明这个风景啊在网上拍出来的照片特别好看，然而啊到了现场却发现这是照片，骗子的骗。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也是让人觉得有的时候大呼上当，但是啊本着一个想法，这可能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来都来了，是吧，如果要是转身扭头回去，那是不是一些原本预定好的行程啊包括一些酒店啊，包括像是这个交通啊等等，这些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的人啊就只能这硬着头皮啊继续自己的这个旅程啊。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这个照片啊也是源自于有一些这个假的所谓的营销类型的种草文啊。在某些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账号啊专门从事种草好评代写的业务，而且呢价钱啊怎么说呢，由低到高不等，便宜的十来块钱，贵的几万块钱。那价格高低呢不看内容的好坏，只看账号的粉丝数量。换句话说，只要你的这个账号啊这关注的人数，这粉丝数量足够多，可能啊这买你的这种软广价钱呢花的就会越高了。而在这些啊账号的评论区，也有这个商家呢直接非常啊明确的说，就找刷单网友啊，有账号直接留言了是吧，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你只要复制粘贴就行了啊，连这个内容都帮你写好了。那据了解呢，在这个推广这一块有专门的一些这个售卖这些推广业务的一些人啊，他们也是会根据商户的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这种种草笔记或者好评，甚至于说啊不到店也能够复制粘贴，所谓云探店啊。而这些中介呢就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这样的旗号，本质上其实已然是商家定制的内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草文之所以啊这个大家可能到了之后发现不太对劲儿，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啊。本身的这个种草也好，或者说这种评价也好啊，是大家呢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而当这个参考的这个尺子它本身就是歪的话，自然内容也不会啊这真实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对于一些这种假种草文，我们是不是平台这块是不是应该定期的清理。而且啊这再有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质上也是属于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是不是应该重点打击。9:04，早知道7:46，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稍后回来。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呢，先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的这新的一些产业园区啊，正在加紧建设。来关注到的是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的建设情况。这是我们福建省内第一宗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边角地农用地的转用项目，在安海仁寿村与夏红村交界处。据了解呢，这个产业园目前建设一期工程正在稳步的推进。根据现场项目负责人的介绍啊，五栋建筑已经实现了封顶，预计到2027年6月一期呢就将竣工交付啊。那二期工程呢，在按照工期计划啊，是在明年的这个12月实现二期的，同样二期的这个竣工交付。那这个产业园呢，整体的占地面积啊是113亩，规划的建筑面积呢超过了10万平方米。那一共呢是规划打造15栋的这个建筑，其中有13栋呢是属于标准厂房。那这个产业园呢，主要立足于招引智能制造、整装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新材料及其相关的上下游产业等等。来关注到的是，这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在晋江市政府召开了。会上呢，交通运输局汇报了今年以来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的相关安排。那城管执法局呢，也汇报了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的工作进展以及接下来的计划。安海和陈岱分别就本镇区域内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和停车不便利做了专项的汇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计划。会议当中也是提出要求，要压实责任，要解决存量问题，要加快智能停车服务体系的相关升级。

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海峡杯公益两岸大学生设计营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随着这个这营期的推进，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各个企业的分营呢也是陆续的结营了。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福星拉链的这个 3F 杯的设计营，那两岸的16名大学生啊，在两周的时间里面呢，围绕拉链产品进行创意设计。那从这个路演啊，这个结果这块呢，应该说啊，这个大家呢也都是对于这产品啊倾注了心血。那在结营仪式上面，小组为单位，大家也是专门对于这个成果啊进行了汇报和答辩啊，从这个设计理念到工艺落地啊，逐一的进行阐述，而评委呢也从创意、实用、可量产性等等各个维度来进行综合的评分。那最终呢，来自太原工业学院的田婉君同学和福建江夏学院的黄思婷同学两位共同设计的作品防静电拉链拉片啊，是获得了这福星拉链这 3F 杯的这一等奖。为期两周的时间里面，可以说这些设计营的同学们他们啊还是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啊。那为了能够啊符合刚刚提到的三个维度的要求，创意、实用、可量产，同学们呢也是深入到了企业的车间，了解拉链从原料到成品这样的一个这是完整的生产流程，再把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由

0: 此啊也是推出自己的设计作品。那么在进行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也对于这个设计啊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对于这个设计如何贴合生产的实际也有了更多的一些这个也有了更多的一些认识啊。同样的，361度的这个分营呢也在近期举行了结营仪式。那这些361度的这个设计营的同学呢，他们是围绕运动鞋来进行设计啊。那在这个设计营这块呢，他们也是有一个整体的主题，叫做玩心。那企业呢也是鼓励学员们以游戏化的概念啊来打造这个产品啊，围绕着复古、日常和智能三大方向展开创作啊。那最终呢，可以说大家的这个设计的成果啊也在现场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亮相了。这些产品啊可以说呢各有各的一些这个特色和创意。那有的同学呢他们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也是融入了不太一样的一些元素和概念啊，而这些产品呢也是未来有希望啊可以说能够落地啊。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老王来科普，来听听今天说点啥。
1: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五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是 FM91.4 晋江电台跟晋江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擦桌呢是咱家家户户逐日都咧用的电器配件，来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咱居家安全的高危险的区域。生活当中也侪项用电的火灾，啊，佮触电的文化啊，都来于这个擦桌使用不当。大部分人存在长期无拔插头，那插座超负荷使用、撕拉乱接电线等等些习惯，暗中相当大的安全风险。来，今日咱就来科普家用插座的安全使用常识。首先是严禁插座啊超负荷用电，真侪人厝内习惯用白插的同时啊，啊搁咧连接热水器、电磁炉、电风扇、电暖气，做大功率的电器。因为大功率的电器，伊损失的电流大，那白插的电线无法通承受这个负荷，就会导致线路发裂，做延展老化，来严重的时阵会引发德鲁核灾。所以使用时阵啊，大功率的电器啊，尽量单独啊插种强插，唔通强用一个白插。那其次啊，养成种个唔用一个拔起来习惯。手机的充电器、台灯啊，种小家电呢，长期插在插座顶面，即使无工作，也处于通电待机的状态。那持续耗电，还可以加速啊充电器的老化，那增加跌落自燃的风险。特别是暗暝时无人，厝内无人的时阵啊，一定要将遮无用的插头拔起来，那将多余的电源关起来，来杜绝安全的隐患。最后呢，就做好这个插座的日常养护。咱厝内插座呢，发现是会冷咯，会发乌，还是说摸起来会烫手，那闪电火灾时阵啊，就马上停止使用，唔能够继续用落去。那潮湿的区域，比如说灶骹、卫生间，咱尽量使用防水的种插座，避免水汽渗入啊，引发漏电。那厝内有囡仔，可以安装种个插座的保护挂，防止误触触电。居家安全用电无小事，小小的插座内面啊，就相当大的安全的学问。所以咱就规范用电的习惯，及时的排查隐患，才可以做好咱家庭用电的安全，远离火灾及触电的风险。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插座这项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3: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3: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再次提醒各位，来自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啊，28度到34度，28度到34度啊。那么按照天气预报的这介绍，那今天啊，空气当中整体湿度啊72%，相对来讲啊是没有那么潮湿哈。那在体感温度这一块呢，总体来讲，最高温度呢体感34度左右。那应该说呢还是比较不错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今天还是要做好防晒啊。来关注路面方面的情况啊，请各位注意，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安海镇南华路金色年华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左侧第三车道啊。安海镇南华路金色年华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啊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左侧第三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些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人工智能收费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此前呢，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了啊，这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他们开始尝试收费的模式了。那虽然说现在呢是这个专业版的，现在开始收费，但是我相信啊。